痴情的爱无关一切，真心的对待。爱的真理是啥物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，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这个我乐播种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，

明明知影，我是一个无前途的少年人，必要有光明的前途路头行。为什么？你敢敢对着我过着这款奔波流浪的日子？为了你好，请你离开我，请你离开我好吗？酒，酒，酒，我跟我停一杯来了。

0: 你专有时机，希望你会当混到里头。只要你若无气焰，无气焰，姐姐，姐姐，希望也是会等到你。
1: 哦，
0: 是吗？

这是费玉清唱的台语歌，费玉清跟陈英杰合唱的歌，真情难分离，真情难分离。

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，元气补充站节目，真紧哦，一礼拜啊，一个到啊拜五啊，啊明仔哈，都是拜六哦，我们拜六礼拜这两天啊，咱的这个周休二日的假期开始啊，哈，啊今嘛系咱哦来关心啊。明仔载后日的天气啦，哦，中央气象署哈，伊是讲诶，咱即马吼在关心诶，迄个强烈风台叫做白海豚，白海豚哦，在早上吼都是一个风台啦，按过来即个风台伊诶路线吼在改变，爱注意是吼，即、这个风台本来是啊，以前伊会向北进入到吼、哦、日本遐去，但是看起来即、这个风台敢若吼，即摆向南啊咧，哦，往南了哦，即摆若向南吼、哦，都对咱台湾都比较较有影响啊啦，哦，咱的气象署呢讲目前无排除啊，即、这个风台会挖进咱台湾北部的海面上，根据吼真侪国家的即、这个预测啊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风台伊的路线啊，就是，但是照目前即马即个情形来看吼，按啊，伊的角度按长江哦，中国大陆长江遐入去，啊，一个呢就是更加南，更加向南哦，进入到咱台湾北部的海面上，按浙江。啊，长江在江苏省，浙江在江苏的国家下面一点啊啦，啊，啊，这个风台目前虽然讲距离咱台湾还有4500公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这个风

已经算是在大的风台哦。你那是讲过回一礼拜的时间，一礼拜的时间哦。哇塞，伊在海面上一直滚，一直滚，一直吸收水气哦。到一礼拜以后，对咱台湾啊，都真正有影响啊啦吼。4500公里，咱预计可以一礼拜的时间来行来走。啊嘛，不一定啊，伊若行较紧的，就较提早。礼拜吼，提早我今咱台湾，啊，就希望讲吼，伊会当呢，即个就是讲卖造成啊，卖造成即个在伤害啦，吼，卖造成伤害，不管伊是向日本去，向中国大陆去，还是向台湾，哦，拢卖造成伤害上好。啊，咱有一礼拜的时间会当呢来做防台的准备，哈、哦，后礼拜是即个防台啊，伊个。行的方向都会固定啊啦，哦，所以呢，后礼拜大家爱特别注意哦，哈、哦，特别注意。今仔日是7月份的上尾一天啊，啊，明仔载就是8月1号啊，哦，目前吼，在咱亚洲这边啊，就是日本的地震啊，日本的地震啊，哦，大家会担心啦，哦，哎，刚刚昨日本阿个有余震，哦，咱台湾这边是无，但是哦，这个天气啊，看起来啦，哦，看起来呢，同款，就是中岛过了后的西北风，吼，哎。南部东南东南部迄边遐吼，即落西北雨的机会较大啊。北部这边个，今仔日吼是拜五嘛，今仔日拜五，看起来呢，今仔日即、這个落雨的情形吼较细啦，吼较细。啊，即明仔载后日吼，同款吼都是较注意吼，即、這个西北雨的情形啦，吼西北雨啊。今仔日吼，到拜六，今仔日是拜五，明仔载拜六吼，各地拢是真烧热吼，啊，真湿的天气形态，哦，山区啦，吼、哦，啊是我山区的所在，中岛过了后，看是毋是有雷阵雨哦，那无呢，就是有真湿烈的天气形态吼。哦甲雨都是落袂落来啦，迄下早依然都看到安尼乌阴天，乌阴天呢，但是雨都是无落来，无落来咯，都会较湿热，比较闷热啊。落一下西北雨，嘛是啊，袂歹啦。啊，各地啊，高温都34度到36度，34度到36度，那是哦，看咧要落雨吼，你有得拍物件啊，较紧收收诶，吼、哦。

侪人爱去食宵夜的时阵哦，去选择烧烤店。去买烧烤啊，吼，啊来配米露，配米酒，啊是讲咱呢，来去啊露营，露营吼，爱串烤肉，串烤肉都爱来买木炭，木炭啊，咱即卖买迄乌乌的，会当下来烧迄叫木炭啦，哎，咱一般无人得用煤炭吼，咱常常咧讲煤炭，煤炭其实迄种一般咧吼拢是用木炭，煤炭，煤炭的煤炭，煤炭，迄是爱去迄、那个即、這个土骹吼，去迄个地下，就是讲吼在地球下面啊去挖的呢，吼，挖的，迄是天然形成的即、這个煤炭，啊，但是木炭、木炭无同款啊。煤炭跟木炭是无同款的，煤炭吼爱去挖的煤渣，吼煤渣。啊，那木炭吼，咱一般较买着。木炭是啥物？都是吼，迄木材啊，去烧烧的哦，啊变乌乌的，啊都会当摕来另外搁来烧一摆，搁烧一摆吼。哎、欸，若是讲吼，咱咧去露营，还是去野外求生吼，咱去捡个柴，吼捡个柴，捡滴啦来烧，迄叫做吼烧。木炭烧木头啦，吼烧木炭烧茶啦，烧茶啊烧烧煞哦，啊烧起阿尾都变糊啊，变白白迄个糊吼，啊那无啊那，迄种乌乌的烧烧都变糊，啊是讲茶烧烧拢变糊，啊咱在烧的迄个规格规格的迄种木炭是安那造出来的呢？啊，对。人诶，这种诶吼，叫做木炭哈，这是爱专业去制作诶吼，制作出来啦，就是讲哦，茶吼、哦，去来烧烧甲好伊哦，变作炭哦，啊烧甲变作炭，规地规地规格规格，佮摕出来卖，因为呢变作炭，伊就袂腐去啊，就会当佮继续烧，会当烧第二摆，你就免吼、哦、去铺茶。去捡茶，这茶吼、哦、有足济诶，即个物质啦、啊，所组成诶，包括哈纤维素、哦半纤维素，啊个木质素，哈、哦、啊，即、这个伫咱伫露营啊，啊是咧烘物件啦吼，吼伫取暖吼、哦，去烧迄茶，烧迄茶是咧空气当中啊，所以伊会吸收大量的氧气，哈，爱就一直烧，一直烧，爱一直烧呢，伊的二氧化碳，伊的水分拢烧掉去啊，哦，所以变作糊啊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哦，咱在烧茶，哈、哦，烧茶在空气当中，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烧，哦，变作糊，啊，烧出那些糊，哈、哦，嘿，内底哦，嘿，矿物质介济，有钙、钾、镁、铁，哈、哦。哎，这个糊啊，吼、哦、是有营养素的，所以有人吼、哦、将迄糊吼摕来做肥料，吼、哦，迄叫草木灰，迄当做肥料的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茶烧个上尾就是安尼，啊，但是呢，木炭那会种会当规格规格的呢，啊，那会当个烧呢，因为木炭吼、哦、是制作出来的。这木炭在制作的吼，就是讲吼，这茶赶快下来烧，但是啊，未当可以在这个空气当中吼，一直烧，一直烧，一直烧都无去啊，都变糊啊。所以呢，是爱吼，可以在无空气的环境之下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可以烧起，可以烧啦吼。得缺氧，好，氧气很少。诶，情况之下，诶，环境之下，慢慢啊，可以慢慢啊，去查，可以这个烧起，吼烧，迄叫做碳化，碳化，吼、哦。人去制作吼木炭呢，伊爱啊开一个油，哦，叫做碳油，碳油，还是碳化炉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炉啊内底吼，敢那真少的空气啊，啊个呢，吼、哦，这个烧度唔是足悬足悬嘞，啊，就是慢慢去烧，等吼、哦、氧气无够。诶，环境之下，迄茶吼、哦，伊袂完全拢烧甲变作糊吼，伊、哦、会慢慢分解出一氧化碳、甲烷吼、哦、木焦油、木醋液这物件啦吼、哦，啊，这物件拢分解掉啊，出呢迄规格的，迄都是哦木炭，那就是木炭啊，木炭就是讲哦，茶烧烧呀，啊伊的这个伊这个吼、哦、纤维素啦，半纤维素啦，木质素啦，分解出来，连内底诶气体、液体拢吼造出来，
啊，剩啥物？剩呢碳元素。碳元素啊，啊，这个、碳元素啊，哎，因为伊是安尼，足侪物件拢被烧无去啊，啊，剩迄个碳老掉的，所以唔多的一空一空啊，一空一空，这都是天然的哦，安尼烧法啊，啊，像像个滴滴啦，滴啦嘛是会当安尼烧哈，但是呢，滴啦伊的组织较麻哈、啊，所以呢，哎，咱阿个会当看到烧甲几片几片的滴碳。叫做竹炭哦，有一阵嘛哦，最流行的哦，竹炭哦，迄竹炭啦，提来哦，这个煮饭啊，在煮饭的时阵，还是讲提来放喺土的内底吼，来吸湿气，防潮哦。木炭、竹炭哦，做法呢，原理是差不多啦，只是讲伊需要的温度无同款啦吼、哦。啊，那是哦，要烧这个木炭哦。差不多爱几度呢？伊按看到敢那吼，小木炭嘛爱，小木炭爱350度到1000度以上的温度哈。啊，这个木炭、木炭烧烧的哦，剩呢，迄个碳啊，迄、那个碳的乌色的，迄、那个木炭碳呢，也還有其他的功能。就是讲啊，伊会当啊吸收哦，迄个排味哈，因为迄个炭吼有足侪啊，这个细菌啊，一打。把真侪物件烧掉啊！啊，剩咧迄个碳元素啊，保留落来碳元素啊，是有空啊，伊会当吸空气内底诶湿气，啊是诶臭味哈，啊，佫会当净化水质啊，提来吼这个做过滤诶迄个材料吼，人咧讲诶活性炭啊，啊嘛会当提来做碳笔哦，这是上普遍的啦哈。啊，咱咧木炭哈、啊，是用木材和、木头哦，系咧窑的内底去烧的。啊，这是需要有技术的哟。大多伊安有讲过的爱技术的哈。因爱先做一个窑，啊，再放入去烧的了后哈，啊，好遐水气遐油拢逼出来，啊，留迄个炭哦，留碳元素在内底啦哦。哎，这样按慢慢烧，慢慢回搭，所以呢，嘛爱几个月时间哦。迄木材哈、哦，木材完全拢碳化哦，甲打迄个油拍开，啊，甲来提出来哦。所以呢，做炭足辛苦的哦，足辛苦啊。等几个月啊，佫爱控制迄温度哦，温度一定要控制，爱顾条条哈。啊，咱即马咱吼，但是去个烧烤店，伊嘛有得用个炭，因个用个炭，你来看吼，因个是用炭精，炭精是啥物啊？炭精哦，就是哦，就是无烟的木炭，无烟木炭。啊，这炭精安那做？炭精哦，唔是啊，茶啊，茶去烧的啦。炭精是茶油啊，吼啊，经过机器哦，来浸。即个安尼炸一炸啊，按按啊，即个可以安尼麻麻啊，啊，他去烧吼，啊，烧出来就是碳精啊。咱一般地讲啊，咱买到的迄，咱买来用的迄种，差不多都是碳精啦。人迄店的吼，伫烧烤的啊，吼，啊，是讲咱去露营去买迄几包的，迄差不多都是碳精啊。一般伊都是吼用迄茶油啊，吼啊。经过机器啊，在挤压压缩哈，啊，落去碳化形成的叫做碳精，啊，佮有一种叫原子碳。原子碳哈，因为呢，伊做出来哈，伊有迄即、這个六角形的啦哈，啊，佮以前的原子笔真类似哦，所以叫做原子碳。原子碳嘛，唔是木炭，唔是啊，规矩的。这个茶吼木材落去烧的，唔是原子碳嘛，是同款的，用迄茶油啊，吼落去啊，来浸哦，来加压啦，浸的哈，啊去烧去碳化去做出来。啊，不过呢，这原子碳吼，伊是为着要吼，可以呢，较紧可以会当来烧起来吼，啊，所以伊表面呢，佮有啊。有抹一层，抹一个物件，吼啊，这个，所以呢，吼，伊咧烧起来，吼，有烟，有油啊，吼，而且原子碳呢，这伊，这都伊咧都是吼，较好炸出去啦，伊咧已经经历个吼，碎碎地啊，吼，啊，但是这原子碳。

看哦，吼，伊这呢，有烟，吼，有烟，所以呢，真侪人啊，那那是要烤肉，吼，因都袂选择用原子炭啊，较袂啦，哦，较袂选择原子炭，但是原子炭呢，敢那较俗。

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诶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诶困扰，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。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3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伊安来做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抹面的产品真济哦。但是咱那是要安尼瓶瓶罐罐，你买袂完。珍珠霜，真古早，甲起码是咱上传统、上灵。

冬的物件，伊按即马来介绍即款面霜，这是珍珠霜，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。伊按所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。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，轻轻的按摩你的面，可以胶纹，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，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、柔嫩、嫩白、锁水，维持着皮肤的弹性，还佫会当淡化皱纹，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。抹面的产品真侪款，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。对抗肌肤的老化，伊按即马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珍珠霜，请参考看卖啊！这款1800块，1800块，珍珠霜，珍珠霜哦。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八八节回馈活动，买咱的保健的物件，搁买咱的珍珠霜，满3600块就打八折，满3600块打八折啦，干那两礼拜的时间，咱的保健的物件，葡萄糖胺啦、舒钙啦、诺丽加索、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、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。诶，三品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八折，会当到啦，满3600块都拍八折。买单一项诶，嘛拢同款。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，益生菌880块，即马益生菌哦，无三罐2500块啦，满3600块拍八折。总共哦，若是要咱到3600块，都爱买五罐，五罐啊，只要3520块啦，平均一罐700块。880块加704块，一罐的新要180块诶，快要180元诶，要五罐180元，五罐真正新真济啊，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。譬如讲买咱的珍珠霜，一罐1800块，两罐3600块，两罐3600块搁拍八折，等于呢2880块，平均一罐是1440块。买咱的产品，保健的物件。啊，搁有咱的珍珠霜，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，目前是欠货，阿未来，所以嘛无包括在遮，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。安尼在咱一直欠，一直欠嘛歹势，叶黄素欠货嘛无得即摆回馈来滴。李群吼，一罐480块啦，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，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，叶黄素。无包括在内，啊，个咱的脆甲面嘛，无包括在内哦。油、叶黄素、脆甲面，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咱的听众朋友啊，爱听杨怡波唱的歌。杨怡波就是大陆的一个应该是最近较红起来，啊，伊的歌吼，拢袂歹听啦。听众朋友要听《故乡的月光》，故乡的月光，伊安有吹到哦，伊安来安排，应该是这首无唔对。

杨一波是男生，所以呢，这个声音唔对，这应该是有人翻唱，咱来找杨一波本人唱的《故乡的月光》。

是不对，真奇怪哈！哎，奇怪奇怪，那阿妮哈，哎，这实在是真麻烦的代志，因为有当时啊，吼，咱找这，不要紧，咱等你再来催，等你再来催，一按来确定哈，确定确催掉，再来安排啦，来接来今嘛来安排这首罗汉卡。

最近吼、哦，这个新冠疫情一个开始啊，开始愈来愈烈啦。哦，咱唔谈台讲哦，热门哦，咱来讲啊，越来越升温。可能还咱国内已经进入了流行期啦。哦，啊，这波的新冠哦，新冠肺炎啊，已经啊，有一个共同的所在，就是脑会痛，痛个足厉害。啊，真侪人因为讲哦，真济人啊，伊形容啊，讲哦，嘿，然后听敢那肚啊在挂，啊，吞嘴那拢会听，啊，嗯，即摆新冠肺炎哦，2020年7月哦，七月份啊，哦，七月十九到七月25个，即摆新冠肺炎啊，哦，急症诶，都有1万多人啦，哦，比顶一个礼拜哦，增加117%。啊，即马在流行的病毒是 NB1.8.1 这个变种的病毒哦。当前的感染是65岁以上的长辈，啊，佮有慢性疾病的患者较侪啦，哦，啊，这个即摆的新冠肺炎吼，讲啊，酷酷扫上侪，好，而且你扫足久，这一扫吼超过2礼拜，扫刚好胸腔袂痛，哦，啊，即马那是一扫吼，这个民众呢，都会吼，去摕清冠一号来吃啊。这个伊阿妈真正吼，有听朋友在讲啊，酷酷少哦，酷酷少，新冠肺炎的清冠一号吼，新冠肺炎清冠一号吼。这无讲啦吼，清冠一号这是啊中药的药方啊，啊这中药的药方哦，已经有做成的药啊，哦你可能在这个买到规罐的，可能买到，但是呢，这阿个是中药的药方哦，啊中药药方一般是需要哦，和医生看，和医生来开，安尼个正确得着，因为啊中医师讲哦，这剂量哦必须要依照年龄。体重啦，身躯的状况来调整吼，唔通咧家己哦，就家己摕来加减量吼，因为可能进前买啊，佫有剩吼，啊就摕来这个家己就摕来吃啦吼，因为呢，这个医生呢是中医师吼，伊咧。第一看症啊，第一看病人咧，伊嘛爱诊脉哦，先了解哦，这个、病人诶年龄、体重哦、身体状况哦，是虚的哦，是冷的还是瘦烈的体质哦，这种爱调整啊，因为呢，这清冠啊，清冠一号哈，伊唔是保健食品啦，唔是每家人拢会在食的啦，啊，内底的成分哦真济啊，黄芩。板蓝根、鱼腥草、桑叶、丁丁啊，哦，这药材拢有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爱个条件，除了哦，将讲黄芩、板蓝根、鱼腥草、桑叶啊，啊，那一带呢，啊，个有啊，可能啊，个有川贝母啊，川贝母啊，杏仁啊，桔梗、丁丁，足侪诶药味在内底，啊，中药吼，是一个足复杂的这个医学，啊，伊就是和你。加减方啊，每一个药草哦，药啊，伊个这个成分呐、啊、吼，伊内底特性特性无同，所以呢，医生吼、哦，佮爱加减方啊，看你的体质啊，啊那无都免医生啊，大家都去食病药啊，都好啊嘛，吼、哦，这是中医佮西医无同款的啦，所以中医师讲哦，吼、哦，准讲咱有呼吸困难、胸腔痛啊，啊，嘴唇啊翻。哦，发烧未退啊，赶紧去啊急诊，先去急诊，去西医去急诊啊，袂当讲哦，按只食中药就好啊，这样唔通安尼啊，经过吼、哦，这个 COVID-19 啊 ，COVID-19 一段期间，啊，大家拢应该哦，对啊，这种病，咱家己的病症啊，吼、哦，身体啦，吼、哦，更加爱重视，更加爱注意哦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，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？我跟你说不用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，还可以当请公假，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，不用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，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，
3: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，
2: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倍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弱你负担更加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呦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9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8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9: 这么好哦。
8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9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1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1: 大家好，我是蔡天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，家己管区有2380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12: 爱心专线：02-3970101，02-3970101。

啊，大路唔敢行，暗暗啊看，佮暗暗啊听，行到大伯啊遐，大伯啊对阮真讨厌，讲伊拄好要上车，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，二叔啊骂佮大细声，害我见笑拼咧行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，三哥啊放阮在大厅，佮伊入房去照镜。我决心行去四姊妹遐，四姊妹送阮到大埕，讲伊无钱通分去食。我最后行去五姨阿遐，五姨阿笑阮放荡囝，叫阮无钱袂晓去当爹。啊，总共今仔日才知影，无钱的人请人惊，有钱的人占较赢。苦劝朋友甲弟兄，咱就认真来打拼，认真赚，搁俭俭啊食。有时咱也好呀，大伯就来叫要请，二叔啊八戒来送饼，三哥啊扭咧行，四叔嘛才甲我扭后领。迄个时阵的五姨啊，若甲我好咧，我嘛会惊。

0: 几代前所唱的歌，人清家真细命，
1: 在咱北部这大家，隐隐差不多在我近古日的七月，才会开始大出。一安有看到一安登去的路的，嘛是有人因家外口有隐隐隐隐啊，龟趴龟趴生甲未少。隐隐伊的食法吼，甲用途真济。一般咱是青食，隐隐拍干，变作隐隐干嘛足好食。隐隐干做鸡卵糕。龙眼蛋糕，啊是寒天的时阵，银银瓜炒蛋有够好食。银银瓜在中药，嘛算是一个药方哦。银银含有着丰富的营养素，个内底有诶维生素 C， 伊嘛有，啊个有铁质，啊嘛有多酚、类黄酮，这拢有。所以讲银银的好处啊，第一个养颜美容，因为含有维生素 C， 会当帮助胶原蛋白合成。听众朋友，胶原蛋白不是咱在讲的两清两白，胶原蛋白啊是咱身躯所需要的一种价值。第二个，营养的好处会预防贫血，因为含有维生素 C 加铁质，帮助红血球啊诶合成。第三个，营养

0: 可以帮助排便，因为含有膳食纤维、纤维质，帮助肠仔的顺畅。第四个，银杏可以抗氧化，因为含有多酚、类黄酮，可以对抗自由基。五个，银杏可以维持心血管的健康，因为含有着矿物质的钾，可以降血压、消水肿。但是，那是油气不好的朋友啊，因为爱控制钾、磷、钠，所以油气不好的朋友，这油气的朋友，银杏唔通食伤济。那是正常的人啊，一天食银杏差不多11粒到12粒，安尼就好啊啦，唔好食伤济，食伤济伤素。啊，那是啊，油气不好的朋友，食够较少一寡，浅尝食一两粒啊，都会因呢小轻有脆的，对家己较好啦。
1: 闪了！你这款女性，声声顾顾为了金钱，哼！我明白，原来女性是金钱的奴隶，亲像我善教囝，无情无义，那有什么路用呢？我看破了。
2: 请等嘞，你和我讲一句话。
1: 什么？你这款薄情的女性，你也目屎心，你有什么话通讲？闪了！

0: 吃着呢，你听我讲，请您叹五岁世间女性的真情，俺们受到金钱的束缚，真像我这款破病的女性，谁人会了解呢？
1: 哼，照你讲，这就是天命上的爱情，情就是钱嘛，哈哈哈哈。

0: 차단해. 미안하지 않았어. 인사상해.
1: 아, 시작나. 이 누구 꽁로. 이샤.
0: 차단해. 차단해.

唱的歌《金石夜车》。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，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即卖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加软骨素、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咧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、啊，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。啊，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对啊。

0: 啊，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，有较好的帮助安全，而且呢，佫较紧，食几工啊，都有反应啊，都有进步啊。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，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，还佫有加软骨素。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有机硫化物、
1: 翁来干手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
0: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、会较轻松、会较流利。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。复方的葡萄糖胺，同款会当加舒钙，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。钙质里底啊有维生素 D， 有维生素 D 啊，钙质钙蛋啊，充分来吸收来利用。咱的舒钙里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。咱的舒钙啊，一罐980块啊，
1: 两罐一组1960块。
0: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1: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红景天会当主播用心，互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。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、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你们讲诶，给你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。给你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。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8月8号88节回馈，买咱的产品，保健的物件，外面的珍珠霜。到到的满3600块，满3600块，咱就打8折，就是庄家打8折啦。咱只要付吼8折的费用就好啊，打8折。但是咱的油，粗甘油甲葵花油无包括，叶黄素嘛无包括，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，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。搁有咱脆甲咪啊，像就咱的水梨膏啊、芝麻合枣膏啊、喉糖、元气糖，是嘛？无包括的哦，3600块打8折，这项目内底啊，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，一罐是990块；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；舒钙980块；大豆软磷脂980块；B 群一罐480块；益生菌一阿880块。因为啊，即马得做8折回馈，所以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块，没有哦，没有3盒2500块，到底用3600块8折，3合1的胶囊，纳豆、红景天、三黄，3合1的胶囊，一罐1500块，珍珠霜外面的一罐1800块，咱说。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，打8折啊！啊，咱呢油、水饺米啊，以及啊叶黄素，无包括在内底。比如讲，咱益生菌买5罐，平均一罐才700.4块，七 百空

0: 四块，原价是880块啦，704块就省100几块啊，过关。性格较济，咱若长期有在吃，长期有在吃，即马呢到店台买起来算较会好啊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1: 妈妈，我不忍心看到你每日拖我伫咧做工课，我想要甲朋友来去都市找头路，闹趁钱，我一定会寄倒转来给你，妈妈。请你放心，再会。

到一个好心的老阿伯，伊当前阮是出外人，讲要替阮介绍去这部工厂做女工。妈妈，我一定要认真打拼，若会成功，我会倒转去你的身。

故乡的月光，就是这首，就是伊安揣无查甫唱的，这是查甫的杨一波，伊安查过，伊是一个男生啊，伊最好做乖。咧统计即几年去看身心科、精神科的人，跟他愈来愈侪。啊，你是不是吼、哦？有在路诶，在公园啊，常常看到有人冤家，看到有人在冤家，你紧走，你唔通看老咧。有当时真正是危险危险。你看台中的捷运啊，提刀啊挡台；台北的捷运几啊年前的政捷啊事件，伊安坐板南线嘛是会经过迄站。姜子翠，啊嘛是会想到几件代志，这路诶吼，那是有拄到无理智诶，啊是脾气足歹诶，足歹诶人。咋，咱咧听种朋友讲，你啊是牛医啦，人咧讲吼，准讲你过个那是真幸福，安尼你诶命就愈有值钱，你就愈爱退让，你就愈爱保守着你诶命。因为你的名是有值钱的，因为你的生活是幸福的，你不要接受人的挑衅，爱惜命，爱自保。有一句成语叫做明哲保身，明哲保身就是人啊，爱对哦，代志爱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明达事理，对代志的处理有智慧，会当判断，会当判断到局势、局势，啊，甲会当保护你的安全。保全你的生命远离的祸害，所以明哲保身，明辨天理，哲就是哲学，明辨道理，保护身躯的安全，叫明哲保身。这句话是按诗经几啊千年前都有这句话，明哲保身是来咱讲，咱为着咱要保全咱的安全，所以讲咱安内有智慧，反倒等下咱有智慧，咱唔敢会当保护咱的安全。这个看唔是事哦，你就唔通去做会好家己危险的代志。所以咱家讲明哲保身，譬如讲你参加某一个团体，感觉这些人三教九流，敢那唔是什么好人，啊，你就爱家己要知影进退，所以唔该叫做明哲保身。古早吼，建国时代啊，樊瑞甲勾践这个故事，樊瑞伊是越国人啊，伊帮助勾践吼复国，当复国以后，樊瑞呢就较紧走，因为伊明哲保身，伊知影勾践这个人会当共患难，但是无法度共享福，伊有迄个智慧，看到勾践这个人无度量，所以呢，樊瑞啊帮助勾践复国了，伊就离开啊，去增加过伊的生活，迄叫做明哲保身啊。提醒咱的朋友吼，爱有迄个智慧啊，咱卖该有暴力的行为的人硬碰硬，千万唔通做一个点。炸弹的人，做点炸弹的人，家己卖受伤会被波及到，这是明哲保身的意义。

0: 蔡秋芳所唱的歌十全十美，十全十美。
1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的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，佮有葵花油，醋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，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一千 CC。580元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而且会当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厨房黏黏。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，这是啊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元，5罐2900元。5罐2900元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元。有3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啊，咱送礼，非常非常的实用。大方一箱2900元，都有3组，三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以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0: 伊安定定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，咱爱用好油，因为好油啊，会当维持咱的健康，甚至讲啊，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。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。醋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。另外，醋橄榄油内底还佮有橄榄多酚、维他命 E。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。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这年啊，听众朋友欢迎讲，是不是啊？搁有其他同款这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？伊安即马带咱介绍，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，即摆介绍的是。葵花油，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，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，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。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，真少真少。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，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，在瓦斯炉顶管感官是真稳定，非

将适合罐温来使用，用这罐的葵花油，咱的厨房袂黏黏，袂有油烟，煮物件搁较酥，而且袂甘油。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？因为伊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伊的特色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。

0: 一箱八罐，1980元，1980元，一罐750cc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，还是要更加了解，用这支电话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为咱的产品，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，啊，搁有外面的珍珠霜，只要满3600元，咱就现拍八折。3600元拍八折的价钱，即马就是八折回馈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伊按的服务电话，咱的活动呢到8月12日。8月12号结束，叶黄素即马欠费，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，都无剩叶黄素的来底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
1: 安排。本顺我唱的歌，阿姊倒位去。

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2点，2点真久哦。在民本电台855千赫播出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，这个电话也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-2855。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，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又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别生气啦，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2: 这么严重哦？
3: 对啊，
2: 那这样吼，紧给她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不能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就犯法咯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地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？
4: 啊，什么是一定干好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6: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搁多，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。
1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，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，包罗万象，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：6331241，6331241。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，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，由珠宝生技制药，国内公司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说，
0: 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呀！

0: 你看我为牛为牛今天里是好看的，
1: 为牛真水，真水的月亮。

离归期，不管最后结果是什么。

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，玫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

精彩。你与我还是山盟情意在，我心中只有你，只有你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

层围绕在苹果花前。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，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，寻也无路，觅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节目。
1: 关键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关键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改道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阿达来听挂件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，
1: 挂件中
0: 来个现场为大家的服务呢。我那来个电台哦，都烦恼了，
1: 烦恼，
0: 烦恼讲啊，这听众唔知要听什么歌呢吼，唔知要哪排咧。
1: 放歌嘛，烦恼。
0: 烦恼，你唔知哦。啊，即卖才有啦，台语我有提出来啦，啊，国语我那提一堆出来啦。
1: 啊，轮流放啊。
0: 轮流放啊，对吧？啊，也是老歌人较爱听啦。
1: 新歌嘛好听啊。
0: 新歌嘛袂歹听啦，但是即卖老人讲起都转来，你放首新呢？对，啊，无你甲放周杰伦呢？
1: 周杰伦呢，听较无啦。
0: 你甲放了真好势。
1: 嘛不一定啦。
0: 咱这个节目，咱这个节目无适合啦。无适合啦。
1: 是较无合啦。
0: 咱放一挂老歌，这老人听到这条歌较早，我都不听哦，伊放落去嘛样，快乐的工人啦，创啥啦？你嘛会晓唱，对不？安尼唔只系心事，来啦，头一队来搞一个快乐嘅工人啊！
1: 快乐工
0: 人，都爱做工，都爱较快乐咧。不过即个偌好好咯，
1: 快乐袂起来。
0: 当麦地哦，第一日头卡安尼咧做嘿，我真辛苦哩。
1: 我你若甲讲，你若甲想讲，今仔日若做完咯，都有工钱样提啊，
0: 就
1: 较快乐。老
0: 娘五千一万啊吼，
1: 就快活。
0: 迄个袂
1: 心情都无工啊，
0: 袂热啦，来啦，快乐的工人。

0: 快乐的工人。
1: 嗯，
0: 有影啦，做工人讲做到会快乐安尼哦。
1: 嗯，
0: 你甲想讲，那小等收工哦，
1: 会
0: 当领差不多8000块哇，还做得偌爽呢，哎。啊！你讲做做的，无当领钱呢？
1: 哇！诶，心情也差足侪。
0: 哦，差偌侪，你咧？
1: 嗯，
0: 侬我今日做了吼，
1: 那领到领八，一届领到8000。
0: 哇！初工有诶，
1: 初工，
0: 哦，
1: 那3500，3500至4000都差不多啊。
0: 哦，诶，我看有人，
1: 这算师傅级别啊。
0: 嘿，嗯，看人咧做迄高速公路迄种。
1: 嗯，
0: 遐呢，遐偌好运呢？你甲看卖啊？
1: 嗯，
0: 诶，遐算苦工呢。
1: 哎呦，啊！你咧工地拢嘛是，一个安尼日头赤呀呀，安尼咧做拢嘛足。
0: 啊，你感觉辛苦？快乐安尼，啊，想啦，那钱头呢？吼，
1: 有钱样赚的，感觉足快乐个。
0: 对啦，啊，那无工资倒转啊，想落就超软去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来，红灯、青灯。

0: 看是要来鸡卵啊，个泡芙呢哦。
1: 哦，吃好。
0: 哦，吃好啊呢。啊，是要来看电影，是要来倒位啊呢？
1: 嗯，
0: 哎，听这阿文哥的歌哦，是听迄个现呐、啊。
1: 哦，
0: 对不？
1: 嗯，
0: 啊，你就想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时代，即款拢放即款歌呢，唔只有上电台。
1: 嗯，
0: 对不？啊，人爱听歌唔够简单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不过 CD 内底哦，要找迄个伦敦的玫瑰姑娘找无。
1: 哦，
0: 啊，我迄阵有个曲一个伫个 MD 的碎碟啊内底。
1: 嗯，
0: 这个嘛未歹听，哎，伦敦的玫瑰姑娘。

0: 这条都伦敦的卖花姑娘啦。
1: 哦，啊，卖花卖到伦敦去。那真骨力。
0: 我 CD 内底拢无。
1: 嗯。
0: 啊，我从国际的小碟子内底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 CD 内底，什么卖花姑娘拢有，干那伦敦的卖花姑娘无啦。
1: 啊，就走去伦敦买那有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嗯。
0: 来啦，骨头啊，顾好啦。
1: 对啦，重点。
0: 是有的人哦，想啊。我那腰酸背疼哦，啊，就下来煮一起安尼哦，
1: 都可以玩，
0: 煮耍安尼啦。
1: 不过有副作用嘞，
0: 唔当哦。
1: 嗯，
0: 咱就讲啦，那怎讲？哎，咱的骨头咧酸，就疼在中间哦，疼个动袂掉，当然
1: 都要去煮下。先煮一下啦，啊，但是袂使定定煮啦。
0: 平常时啊，吼，
1: 对啦，
0: 咱的产品，
1: 较骨来吃，
0: 用筋骨。你看广告偌久啊？你听我的节目，你看。讲就超即几味人了嘛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对啊，有销啊，无销讲就倒转来，啊，直接讲几波，讲啊咁样闹下下伊，哎呀，骨头顾好吼，啊你甲听一下，
2: 我来甲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。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风湿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。拄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。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，吼、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没命的，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帮你。都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即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痛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。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，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血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。强筋骨针对这个风湿痹痛。

0: 同时又有补气肺的功效，气肺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，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大家讲痛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这咱人拢会退化啦。
2: 嗯，
1: 啊，你甲食咱的风清的养筋骨吼，那叫用起来吼，咱的抗体较有。抗体那个有这中间哦，较袂一寡病毒甲咱侵入吧。
2: 嗯，
1: 哦，
2: 嗯，
1: 所以去讲，这腰酸背痛啦，哦，啊，另外呢，加松一点那边咯。啊，像啊，来主持一下，我看唔通哦，那听爱去做啦。啊，你平常时啊，听了我的广告，红天的用筋骨，紧甲买顿来吃。
2: 平常时啊，都要吃咧蛋呐。
1: 抗体哦，做啊好，较袂迄个安尼病毒哦，甲咱侵入来。
2: 嗯，
1: 小蛋只报一篇啊吼 ，A 型的流感哦，又过来啊。
2: 嗯，
1: 哦，小蛋只甲你补吼、哦，啊，咱阁有这个红青的大光明，
2: 红青的解毒丸，
1: 啊，阁有玻璃面少散，
2: 嗯，
1: 以及有青春胶囊，
2: 阁有金竹松，
1: 哎呀、啊。
2: 啊，還有咱这养生梅，无成分的纯肉酥、跟肉条，啊，還有咱这個好食的折头，
1: 嗯、
2: 特鸡蛋、蜜汁、黑豆，
1: 对，
2: 啊，還有蟹肉棒、明信，
1: 对了，
2: 嘿，
1: 这一口松这样、個、都一个包装一个啦，啊，拍开来再吃落来肉酥，
2: 嗯，
1: 啊，肉酥啊，无如肉条，无喙齿的人啊，都猛练猛练，
2: 嗯，
1: 练练的。啊，这你拢不爱食肉咧？啊，肉其实你也食吼，有氨基酸，
2: 两倍质，
1: 各有两倍质的。
2: 嗯，
1: 啊，咱人啊都爱有咧氨基酸跟两倍质。
2: 对。
1: 啊，无你，你喙齿你
2: 营养都袂变紧啊，
1: 夹袂落啊。
2: 嗯。
1: 啊，你这，互你食得上好啊。
2: 对。
1: 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。
2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广告。完毕，都加迄个鲁传林老师联络了，我啊，明仔个拜六啦，
2: 嗯，
1: 啊，天气个热个安尼吼，
2: 嗯，
1: 啊，你个旧地啊，伊讲啊无啦，伊若分照试试看卖啊吼，凡事会调来啦，
2: 哦，
1: 爱调来都紧紧啊，你哩，
2: 嗯，
1: 计程车下来就好啊，
2: 手抓起来都有啊，
1: 啊无新店。你若讲坐捷运哦，
2: 嗯，
1: 来个双林埔，
2: 嘛足近啊，
1: 足近的，爱坐也免钱啊，
2: 免啊，啊问题是都爱会用坐啦，
1: 系啦，人伊出来拢手一只，
2: 嗯，
1: 客人家坐了安尼就好啊。
2: 其实我感觉坐捷运更多较好坐咧，因为迄出入口拢有迄个服务人员，嗯、还有服务人员你改讲我要坐到倒一站哦。嗯伊就甲你讲安那坐安那坐，甲倒位转车呢？
1: 伊无耐心啦，
2: 哎，
1: 伊讲
2: 无耐心都无多咧，
1: 都出来咧中间哦，
2: 哎，
1: 客人家炸咧，
2: 凉个紧，免搭车，哎呀，
1: 免搭车，
2: 嗯，
1: 哎，我阿明仔拜六啊无聊个，讲伊那婚照迟迟的吼，
2: 边看咧啦，
1: 反正也聊来啦，
2: 哦
1: 哦，
2: 边看
1: 聊来，我两个就搁唱一条啊啦，唱一下人生可比海水的。嗯。

0: 即个甲放落，无少人选歌吼，嘛要选一条安尼啦。啊，先放落，加用选一条啊。
1: 嗯。
0: 吼、哦，诶，朋友你会记吼？迄一个囡仔五岁吼，啊咧都会咧讲话啦。
1: 嗯。
0: 吼、哦，啊五岁啊则发烧啦，烧到39度啦，啊煞会吐，啊规个人冷死啊都咧徛袂调安尼啦。啊！医生在甲筛检，哇 ，A 型的流感呐、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病情比较较严重啦、啊，甲安排住院吼、哦，甲治疗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伊讲去住院的时候，因老爸吼、哦，甲顾吼，我靠呀，我那去丢掉，
1: 我那歪掉，
0: 我那丢掉。
1: 嗯。
0: 啊，出来三岁这个小弟弟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我那去丢掉。龟口罩，拢去感染着啦。
1: 啊，这病毒啊，喂来喂去啊。
0: 流感不是冬天才有呢。
1: 嗯
0: 啊，这你若讲都抗体较歹啦，冲啥啦，都去丢丢啊。开水要多喝啦。
1: 这流感哦，是一年四季拢有啦。
0: 哎呀、
1: 啊，啊是轻加严重，诶，这个范围啦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、啊，啊，今嘛因为热天嘛。外口吹小气，室内吹冷气嘛。啊，即马搁食冰啦，食凉的，食冷的。啊，当然，安尼黏咪烧，黏咪热，啊，黏咪冷，黏咪热。
0: 嗯。
1: 啊，就较容易吼、哦，流汗了，啊，你水滚水呐，淋无够，较迄病毒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啊，所以呢，有个人会当作讲啊，一般的感冒。无、嗯、哦，即 A 型的感冒吼、哦、是无同款哦，
0: 来了真紧哦，
1: 来得又猛又快哦。
0: 你看这个五岁，这个
1: 囡仔
0: 小朋友，你看嘛，
1: 嗯，都爱断音。
0: 筛检哇，这都爱断音，
1: 徛都徛不掉啊！你看嘛，
0: 因老爸去搞啊，因老爸煞丢丢，
1: 嗯，
0: 佮出来是弟弟哦，三岁哦，
1: 嘛丢，
0: 我那煞丢丢，
1: 嗯，
0: 我那佮丢了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哇，所以讲这囡仔吼，这开水多喝一点。
1: 这医生伫咧讲哦，这 A 型流感的这镜头哦，通常拢是来得快。

0: 药门啦、啊、吼，拢、会发烧，吼、啊个会胃寒，规身躯的肌肉关节拢会酸痛，而且个会即个头壳会痛，吼、会极度的疲劳，难吸就对啦吼，呼吸道呢，即个会少，脑会痛，流鼻水，所以讲哦，特别爱注意就是讲。囡仔感染到这 A 型流感会比大人哦，搁会容易出现这个呕吐的这个情形了，对啦。落屎啦，胃肠无好安尼啦，所以这个有的当时啊，你若去诊所看，伊把你当作一般的感冒。就安尼看，小到。那药啊，食到退到过来，就烧到，发烧到过来，退到过来，安尼反复啦。所以吼、那是安尼，你都要去大金病院归去，和大金病院甲你看是不是做好检查，详细检查是不是 A 型流感。而且这个病毒吼咧活足紧的，你像讲即卖这个肠病毒嘛，开始咧流行啊。
1: 啊，
0: 即卖囡仔呐，一班呐，一个掉吼，都规个拢爱休困
1: 啊。
0: 哎呀，
1: 啊，无就口罩少挂了。
0: 所以，即卖医生有呼吁讲，大家吼，那尽量会当口罩搁挂嘞。但是这天气吼太热，有个挂不掉。
1: 系啊
0: 。尽量啦。
1: 迄毋是寒天，热天嘛会呢。
0: 这一年四季拢有 A 型流感啊，只不过是讲。这个如果你若讲天气热甲足几度的热，烧红红安尼，这都会较容易，因为着迄个啥 A型流感，这流感甲迄个掉痧的症状，要讲嘛要讲，
1: 哎，都要叫医生看。
0: 你若像讲寒天时啊 A 型流感哦。都较严重，嘛是真严重，因为天气足冷寒流来嘛，都这就是讲这天气温度吼的差别啦，所以这个A 型流感吼，拢一直存在啦，是看你家己本身的这抗体好甲歹啊，啦，你若较好，当然迄病毒主人，你都会甲摆出去嘛？
1: 啊，即马就讲，人多吼，咧暑假休困啦。一部分囡仔嘛无休困，你知无？
0: 赶快弄阿哥去补习吧。
1: 啊，所以囡仔吼，加少开水叫讲多喝。
0: 一定爱啉嘛。
1: 系啦。
0: 袂使干阿啉咩？什么迄个饮料啦？摇摇杯啦，吼、喔，迄啉着足爽的东西袂使。对。
1: 啊，无这个，那疑心难对吼、喔，哇。流感啊来咧中间哦，啊丢掉，个肠病毒哦、喔。肠病毒啊，肚里会闹塞。
0: 什么？肠病毒有诶是嘴内底拢会破。就袂食，疼。
1: 哎呀。古早人有像迄个鸟鼠有鸟鼠啊病嘛，还有做马老里啊，胃寒，连咪寒，连咪热呢，要做马老里啊，可能啦对啦霍乱，
0: 这嘛有变类似这 A 型流感啊，
1: 倒塞头，
0: A 型流感嘛差不多这症状啊，所以爱有医生做检查。
1: 根据医生看，医生当然有这款的，因拢家己发布的开会嘛，即马都会咧丢咧，咧流感啊，医生大概开会拢会通过安尼啦，
0: 对，提醒啊，
1: 对啊，
0: 提醒讲哦，即马这流感开始咧拉警报，大家爱注意安尼，
1: 从小朋友你都爱。不管是叫水哦，炸条条爱啉，
0: 水爱啉，手爱洗，尽量拿会当口罩挂嘞，系啦，
1: 啊要食物件哦，手来顾清洁啊，
0: 对，
1: 沙来落落去安尼哦，系啦，
0: 厝内底老人有这个 A 型流感哦，尽量就是。爱隔离啦，物件吼，摕三三拢爱分开啦，较袂安尼囡仔喂来喂去哦，喂甲含大人都喂着安尼，
1: 对
0: 啦，
1: 嗯
0: 嗯，哎，阿伯你的家会去啊嘞？
1: 滚水。

0: 暗淡的去，哎，哎，去讲开水多喝一点啊。
1: 嗯，滚水爱啉，唔能一直啉饮料。你若一直啉饮料，有个讲水爱有水分，饮料无算哦。
0: 哦，
1: 喝饮料不算水分哦。
0: 多喝开水啦。多喝开水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。
0: 我刚无讲，一个医生叫医生看。
1: 嗯。
0: 啊，医生讲，我紧啦，你安尼多喝开水啦。
1: 嗯。
0: 嘿啦。
1: 等于吼，给多喝开水啦。
0: 嘿啦。
1: 多喝水啦。
0: 多喝开水啦。
1: 多喝水
0: 啦。嘿啦。啊，这外上等于吼，哎，拢歹食呢，拢倒喺眠床，因新妇才去问个医生啦。哎，啊，阮老爸呢，等于厝个吼，啊，拢倒啊，拢听你话，啊，拢，嗯，拢做拢歹食物件呢。啊，你是甲讲安怎？无啊，我叫伊讲倒好开水啊。哦，因新妇才讲，啊，因老爸听唔到，因老爸都。都别人听迄个国语哩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听说讲多喝水啦，
1: 嗯，
0: 多喝水啊，拢多喝水，拢唔
1: 多喝水，
0: 啊，多
1: 多喝水，啊，也听说多喝水，
0: 多喝水，
1: 嗯，
0: 听医生的话，喏、嗯，啊，这话，
1: 差很济，
0: 青春的行船人。

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气大后跨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火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细胞、腰子、胃。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

0: 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躁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。哦，啊，嘴会大，大便的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进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哇，这罐都还袂等于吃。
2: 嗯，
1: 讲起倒当啊，这个咱人哦，那无眠哦，拢有火啊。
2: 熬夜无眠。
1: 对啊，啊，这个火呢，大人袂快活呢。啊，火呢，甲你走去五脏哦，哇，讲起倒当来，心火啦，肝火、脾火啦。气火啦，腰子的火啦，放了红气气，啊，大便啊，顶骨壳，哇，放未出来，我唔知要安怎，啊，那脾火安怎，食未落去啊，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气火哩，啊，肝火哩，心火哩，人安尼暗时啊，哇，安尼五来五去，拢未困呢，哦，啊，为这个胃火啦，肠啊火啦，哦，啊，变成啊，这嘴大嘴过嘴臭，哦。啊，即款拢北来火哦，甲咱结起来，啊，咱都要食红青五年解毒丸。我是不爱甲恁讲，那啉烧酒的人哦，啉顿来都要食迄个红青五年解毒丸啦。
2: 嗯，
1: 这正办的啦。
2: 嗯，
1: 还当作哦，人有人要讲变烧酒哦。
2: 嗯，
1: 红青五年解毒丸哦，甲细二十外粒啊路哦。
2: 嗯，
1: 转去讲啉烧酒的中间哦。听我讲，病呢啦，
2: 哎呀，
1: 我们讲团里面啊，要入去乌来来地界，哪路啊呀吼，迄早人要啉烧酒吼，
2: 嗯，
1: 往咱两个来，
2: 嗯，
1: 来，所以个巧起咯，大家拢多倒落去安尼，
2: 快捷，
1: 哎呀哎呀，
2: 哎呀，之类的出名呢，
1: 必应杀落去，
2: 嗯。
1: 辣子就完全倒了。
2: 你安尼讲，别说讲咯，这是咧解酒。
1: 啊，
2: 其实嘛不是啦，这就是讲，和咱诶体内。
1: 饮酒了后，你才吃啦。
2: 这火，这毒吼，烈火啊，
1: 哦，
2: 较咧排泄较紧啦。
1: 嗯。
2: 所以你若讲熬夜无眠啊，啉烧酒啊，啊，这个火安尼大。火呐，大早安，咱的脏腑里边都会变成病菌啦。
1: 对啊。
2: 啊，这病菌你若无甲处理吼，一直啃，一直啃，啃到尾啊，变成这个什么，要甲你变什么，这个疾病出来，你唔知。
1: 对啊。
2: 系啊。
1: 啊，所以你讲我们这个热火落去吼，调剂啦。
2: 嗯。
1: 无落去生顶啊，你知无？
2: 嗯。
1: 古早人啊，生顶啊吼，你若去啊。接出来在中间哦，一进入也蛮
2: 痛苦的。那不是袂使接吗？
1: 系啊，那、生顶啊，高炸下来，今麦较袂啦。
2: 今麦人较有咧注意这卫生啊，较无咧啊。
1: 清肝个减解毒，
2: 对啦。
1: 哦，
2: 嗯，
1: 厝内个看一关吼、哦，要用到。
2: 啊，咱逐工伫咧食东食西啊，哦，啊，食着啥物物件你嘛唔知啊。
1: 对啊。
2: 所以咱这不三时哦，爱甲咱腹内清清咧。
1: 诶、
2: 欸，系啊，较袂安尼顿顿几百度。
1: 对啊。
2: 嗯。
1: 爱甲清清诶。
2: 嗯。
1: 你无清未使啦。啊，咱红青年阶段广告三十多年啊呢。诶、欸，啊，即马有一批即马新诶拢入来啦。
2: 嗯。
1: 啊，拢入来，这中间唔只讲啊，朋友你若买半担吼。
2: 嗯，
1: 啊，你有特别个你犹太，
2: 对，
1: 吼、哦，
2: 今麦拢有咧犹太啊，你哦，
1: 2999-8692，
2: 找罗刚小姐询问，
1: 来，深山无定。

0: 深山无场吼，来三轮车夫之乱。
1: 哎，三轮车！
2: 哦，来来来，带你叫啊！
1: 是啊，带你叫。

温暖已经变成泡影了。现在应该是男儿最伤心痛苦的时候，不过目屎总是洗不清埋在深处心坎内那点意。啊，这敢不是意难忘？意难忘呢？

0: 即马即个目睭去手术的人真多吼，白内障啦，啊白内障来烧血啊，你无去啊体检吼，
1: 手
0: 会无啥啥还袂使，
1: 嗯，
0: 系啦，即马足简单诶啦，伊一类甲你提起来，啊第二类个一个时间，人阿祖都两类去弄啊，哦目睭即马金国光咧。
1: 嗯，
0: 你把酒拢会看淡去呢，对啊，我把酒。
1: 还像尴尬伊。
0: 啊，但是你手术了后，把酒安尼金骨骨吼，
1: 嗯，
0: 你都要保养哦，
1: 对，
0: 你都要滋养肝心，补益气血，滋阴明目，补肝，啊，都要个保养哦。
1: 啊，无把酒嘛是一个持续一直退化，伊嘛是一个牙齿，
0: 对吧？
1: 系啊。
0: 啊，你若讲。红军大公民有在吃这中间哦，你甲固掉的，哦固掉就较安全。啊，无有人手术了哦，经过一段时间又搁流白油了，哦，
1: 搁无啥啥，
0: 啊搁无啥啥。
1: 嗯，
0: 哦，红军大公民真正都要甲吃，哦，滋阴明目，甲你补肝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滋养肝心，补益气血，安尼就无唔对啊啦。红星的大公民，甲买顿来吃，啊！即卖你若买半担吼，咱拢

0: 犹太。咱的这个药品哦，你那边半单拢有犹太啊嘞。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台湾时间1:02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。
0: 来去放一铺啊，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哦。
1: 嗯。
0: 即马钓甲恁啊啦。爱听歌，你就找方式啊。
1: 挂建中
0: 2999-8693。
1: 对，即马换朋友的出头啊吼。
0: 对啊。
1: 2999-8693。
0: 你要听这款节目哪有？
1: 嗯。
0: 就安尼，记者看你要选什么歌。
1: 哦。
0: 啊，我就放互你听。
1: 嗯。
0: 对不？
1: 我听讲有诶，讲一个月一礼拜到通个点一摆。
0: 阮无要紧，你逐工来算，我算什么歌拢给你放。
1: 我呀，无啦，人诶，这无算台湾头甲台湾尾啦。
0: 啊，诶，没那个规定啦。
1: 嗯，
0: 人爱听就爱听。啊，我都进前一工无听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过阵啊，给你算。
1: 嗯。
0: 诶，啊，要安怎？
1: 啊，嘛无法度啊！啊，你那是有当时啊，想食饭啦嘛，会讲话。
0: 啊，你那爱听啊，我就算了，我就放我来听。
1: 像咱节目中定放人生可比，还是朋友讲啊，恁是个重播哟。哎呦，
0: 啊，这免小搞我们两个旁子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、啊，
1: 旁恁两个要创啊？
0: 啊，
1: 旁恁两个要创啊？无人要效果啊？旁恁两个要创？
0: 啊，人唔只在嘛，哎，无咧。团里面我坐起咧，
1: 迄、
0: 那个阿婆啊剃头店的阿娘伊呢，我这刘团林老师伊讲啊，我知，新高比海水。
1: 哦，我想恁两个人好红起来啦，啊无人要好过
0: 啊
1: 啦。
0: 啊无，今晚要靠这個，咱都没少年啊，少年的演唱会哦、喔，惊死人哦、喔。
1: 嗯，
0: 那
1: 粉丝真多啊。
0: 对啊，你著听我呢。这部叫哪听到阮的歌嘛？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要去倒位头听？
1: 来，
0: 对，安尼唔只有遗憾。
1: 电话里来啊！
0: 哎，来了，
1: 嗯，
0: 哎啦，
1: 你好，
2: 哎，金龙弟弟，
1: 哎，
2: 王太太，
0: 哎，来，
2: 午夜灯塔，
1: 午夜灯塔，
2: 哎，
0: 好，
1: 好，
2: 谢谢、
1: OK， 好，
0: 我这条可能
1: 就来你好，
2: 哎，王姐啊，
1: 哎，
2: 我要听，望春风，
1: 望春风，啊唔通困哦，
2: 好，
1: 好，唔通困哦，
2: 好，
1: 好，小小卡慢者哈，好 ，OK，
2: 困眠的加落去
1: 啊，
2: 困眠的加落去啊，
0: 困眠加落去啊，
2: 哎呀，
1: 啊加落，
0: 哎呦，啊。

0: 加了困去呗。
1: 啊，有当时啊，点外钟，有当时啊，去外久去啊，知？
2: 哦哦。
1: 哈哈
2: 哈！
0: 啊，你是咧食新鲜的哦。
1: 啊，无我二三
0: 写个了。啊，食是啊，食新生还是咧食安慰的？
1: 我拢袂困的。
0: 啊，食了也唔困，啊，食无得睡困呢，安尼。嗯，
1: 袂虾米？
0: 哎，唔知虾米话？啊，你无甲医生问我，你是开啥话哦？我。啊。啊，连咪要困啊，连咪唔困啊咧。
1: 嗯，
0: 真歹准则。嗯。忙春汤哈，
1: 哎
0: 好，
1: OK，
0: 来你好，
3: 喂，孟姐小姐你好，
0: 哎，小朱，
3: 我小朱，
0: 哎，
3: 我来讲一条流浪三兄妹，
0: 流浪三兄妹，
2: 流浪三兄妹啊，
0: 好 ，OK，
3: 谢谢啊，
0: 好 ，OK， 哎、欸，啊，拍摄拍摄，我刚切掉的，饲料无是切掉的，妈拍摄啊。麻烦你搁拍一届安尼啦，我无小心去养饲着，嘿，饲了无好势啦，毋是饲流浪三兄妹，三兄妹，
2: 流浪三兄妹啊，
0: 嗯，
2: 我头拄下
0: 看到，来你好，
4: 孟姐你好，
0: 你好，
4: 郭建忠好，
2: 好，
4: 兼一条风筝路，
0: 风筝路，
2: 风筝路，
0: 嘿好，嗯。你真爱去红顶哦，真爱去红烧哦，
4: 嘿，
0: 嘿，嘿
4: 老伙也别红烧啦，
2: 哈哈哈哈哈，刚看看了呢，
4: 老伙也去老鱼啊啦，去买鱼啦，
0: 哦，买鱼啊，买鱼啊嘛，帮买啊，
4: 哦，几人，肯定呀，嗯，两点的话，花到四五点，
0: 哦，我你嘛还忙在遐花呢。
4: 哦，迄边带鱼安尼追甲钓甲哪山嘞安
0: 尼？唔要。
2: 哦，迄边带鱼真好食呢。
0: 哦，我就爱食边带。
4: 安尼，逐尾三四站安尼，一堆安尼直花，遐咧花，遐咧花。
0: 啊，一堆，啊一堆是偌济？
4: 两百瓦的也。
0: 啊，就少啊。
4: 瓦器，加十块瓦器，不一百瓦器。
0: 嘿。
4: 一百无人爱，九十无人爱，八十蚊钱拢扔来。
0: 啊，你唔等你花十块干咩？
4: 哦，伊未使，迄两个人，迄你市场迄种，市场拢两百瓦的一回，
0: 哦，
4: 八百，
0: 哦，
4: 啊，现在
0: 过，我安尼买哦，
4: 迄个超过消费啊，未使啦，
0: 未使安尼吼，
4: 哎，
0: 哦，安尼你较老实啦，
4: 就。
0: 哎，那我那么出十块，你讲这还使啊呢？
4: 白枪打嘛有？
0: 安尼啊？哦，
2: 白枪了好鱼啊呢？
0: 哎，好。恁来哦，去到遐嘛近近啊呢？
4: 十二分。
0: 十二分呢啊？
4: 我那天要去到舟山沟，十，我那个白话到黄昏走街晒花花，十二分呀？
0: 安尼啊？哦。安尼真紧啊！
4: 鱼啊，吃过侪鱼啊！
0: 哦，讲着白带鱼，我流口水。
2: 哦，白带鱼，包起来我好煮嘞。
0: 哈哈，嗯，唔是
4: 讲。我那钱啦，我都煮酸啦。
0: 哎，对，煮酸啦，对，煮酸啦。
4: 我那钱好，迄这个食个饱，
0: 哦，
2: 哎，
0: 钱又胖胖，钱又胖胖
2: 啊！有红牛啊，你知无？
4: 啊，
2: 有种红牛啊，你知无？
0: 还较细只啦，
2: 白带鱼啊，细只啊呢。
4: 哦，迄款的三四只都好大尾。
2: 啊，迄款的，迄款拢咧煮米线啊。
4: 哦，啊，拢煮米线着。
2: 我去大细的时候，叫我讲去，最好做红牛。
4: 肯定会超过少的。
0: 哦，有够少啊！咱伫菜市啊买，
4: 不到十块，一百块两两。
0: 哦，安尼真香嘞！我伫菜市啊买拢过了吧？一
4: 哦，我
0: 买两买的是三四百、四五百。
4: 系啊，哦，你三百块才买着啊，人家八块就有啊，九十
0: 块就有。哦，就食咧较变贵啊。
4: 系啊，
0: 哦，安尼有够。
2: 啊，红尘路我再来找哦。
4: 好
0: ，OK， 好，
4: 好，
0: 嗯，哦，安尼有熟啦哈。嗯，这白带鱼呐，落去酱油酥酥安尼食一套嘛好。
2: 啊，无就煮酸呐。
0: 嗯。
2: 哦，啊，掺个嘟嘟啊，哇，迄个
0: 啊，煮酸啊，煮酸啊，较古早味啊，
2: 嘿，都忘记啊，干那只鸟了，娘啦，
0: 讲个啥物话？我干那只鸟，我搁过了，只袂瘾，袂瘾等，
2: 嘿，
0: 喂，你。

0: 你好。
1: 你好你好阿
0: 童。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
1: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
0: 好好
2: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
0: 好好好好好你无爸爸？
1: 来啊，煮米线汤尔，甲泡面。
0: 煮米线还有掺盐无？
1: 啊？
0: 煮米线有掺
1: 盐？有盐无？是迄个咸的啊？
2: 米线有种咸的，有种无咸的啦。
0: 我是讲，人大家拢讲煮米线爱掺盐。
1: 嗯。
0: 诶，像讲迄个团你妈老师啊。
2: 啊，迄咸的你讲掺咸的，我是要。
1: 用咸的，我买迄、
0: 迄咧食迄个迄鸭青罐的啦，嘿啦。
1: 我买迄正的，较迄落都我老。
2: 正啦，对啦。
0: 嗯。啊，即卖人拢较无食咸啦，以前人拢食较咸啦，嘿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1: 今日来听一个酒家男。
2: 酒家男。
0: 嗯。啊，你也袂啉吗？嘿呀、
1: 啊，听一个新鲜的，
0: 无定参阿良拢闭个头啉，
1: 听着嘛会醉啊，
2: 哦，啊听着醉啊，
0: 无啉嘛会忘啊，
2: 对吧？
1: 啉嘛醉，
0: 嘿呀，无啉嘛会忘
2: 啊。好啊，酒家人，出来给你放吼。
0: OK，
1: 谢谢。
2: OK，
0: 来你好，
3: 阿根廷梦去啊，
0: 哎，你好，
3: 我搞炸，
0: 搞炸，哎，
3: 我新同学啊。
0: 还有新同学，都有一个新同学。
3: 台北六张的，
0: 六张的哦，我唔做远的。
3: 哎，
2: 对啦，
0: 做远的哦，会袂？
3: 台北六张的六三里捷运站啦。
0: 哦，我定听六张的，但是我也唔捌去呢。
2: 六张的，啊，你要听什么歌？
3: 我听卖讲伤心话。
0: 卖讲伤心话哦。
2: 卖讲伤心话哦。
0: 这像像像诶。
3: 啊，合唱
0: 诶，合唱诶，卖讲伤心话，
2: 啊
0: 无讲就较快乐诶。啊，你贵姓？你贵姓？你贵姓？
2: 喂，六张来了啊啦。
0: 喂喂，
2: 无人切掉，但你我咧喂，你喂会多啊哟。
0: 嗯，
2: 哎呀，好，
0: 卖讲伤心。
2: 我伫产品哦，找罗刚小姐吼，
0: 嗯，
2: 啊，即卖拢。拢有一个咧犹太哦，
0: 嗯，
2: 哦，
0: 对，
2: 阮那一批来哦，哇，真来对安尼吼，七零零真好，
0: 嗯，
2: 哦，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
0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，
2: 无雅的灯塔。

0: 无业的顶塔，
1: 嗯，
0: 哎，瓜拢有个人切切出来啊，
1: 哦，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我看延年这条吼，
1: 新加坡，
0: 新加坡，啊，无伊吃一困了了吼，
1: 等下叫困哩，
0: 叫人困哩啊，
1: 伊个无听，
0: 所以来讲，啊，你若无甲放，
1: 嗯
0: 嗯，因干那，
1: 行，
0: 干那两条了呢。望春风啦，啊，想诗好啦。
1: 两条都食袂完啊！你。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即摆来，望春风生活落去，啊，无爱困了也食落，啊，小人困哩煞无听着。
1: 好来，
0: 来，阮一年唱的吼，望春风。

0: 这个望春风，2006年来唱的啦。啊，迄当初才几岁啦，尔，即马36岁啊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啦，爱家己

0: 趁家己趁家己地啦。
1: 嗯，啊，花了家己。
0: 对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阿唔巴讲诶，丢一袋好啊呢。哦，阮咧话定比，搁搁欠啦。
1: 嗯。
0: 欠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点点啊呢啦。
1: 你若卖丢好，伊就袂歹啊。
0: 嘿
1: 啦。
0: 我要哪有法度啊？我丢好伊。
1: 嗯。
0: 嘿啊。
1: 嗯。所以卖想伤济。
0: 卖想伤济啦。
1: 嗯。嗯。大汉都是伊家己的代志啊。
0: 我丢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即卖迄个啥物？秀珠啊，讲要流浪
1: 三兄妹。
0: 哦，这我那未歹听，你甲听看门。
1: 嗯，
0: 哎，
1: 来。

0: 阿兄啊，人我今日敢把肚子枵呢。
1: 啊，你拄则咪食一个便当尔，啊，怎么来搁你枵啊？
0: 啊，迄便当内面兼一块鸡排啊。
2: 好啦好啦，阿凯，你卖阁干嘛？你小妹即卖也阁细汉，伊阁长你大。
1: 阿兄，阿兄今水。台南的姑娘今天在台北找妈咪啊，阿英三天没吃饭，两天都给她吃去啊，啊不，啊现在是要怎么？
2: 好啦好啦，阿凯阿凯，
0: 阿英，人真的很妖的啦，
2: 阿英想办法啦。

0: 阿兄、李兄，人，人我巴肚阁枵哦。真的啦，我跟你讲，迄鸡排吼，伊才给我切一半尔。
1: 小妹，阿文，你都爱乖乖，一切艰苦，咱拢爱忍耐。你看你李兄，食到这瘦。伊若无食到大块，妈咪是认得出来吗？
0: 伊像咧拍过你安尼。
1: 阿丽啦，你也检查过啊？阿无你看，咱若找到妈咪，妈咪袂认你，你安要安怎？
0: 我跟你讲，我看恁两个拢一直搞我动，好，刚才我给你塞饼干来哦。
1: 袂使，袂使偷吃，
0: 我冇吃，我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
1: 阿爷其实嘛就想要吃，
0: 阿爸，但是安一块，安分两块，安尼。阿爷，
1: 我李兄吃好了。
0: 你买个吃，到底要传一传妈咪无？
2: 好啊，你买个烤，阿爷到底要传一传妈咪啊？买个烤啊！
1: 你买个好啊，你买个好啊！

0: 阿开，对俺爷来找妈咪。赞赞赞！
1: 因小妹干了话，八道腰啊呢。
2: 嗯，食个肥足足
1: 哦。哦，你唔能食啊肥，到时啊去找着妈妈先哦。
2: 我说
1: 准备点的你啊呢。阿公，阿一个便当我食无够，好食后腿，嘿嘿，阿只表演了真好。
2: 嗯，
1: 这拢明日之星啊。
2: 对啦，
1: 嘿啦嘿啦。
2: 嗯
1: 嗯，啊，过来什么歌？过
2: 来《红尘路》。
1: 红尘路哦。
2: 嗯。
1: 后来，咱大学梁先生呐、啊，
2: 嗯，
1: 伊拢
2: 开
1: 去查《红尘路》，啊，看看啦，你啦，九十啊，你咧？
2: 无啦，人较爱去鱼市场。
1: 哦哦。
2: 嘿、
1: 哦
2: 欸，看鱼啊。
1: 哦哦。
2: 嘿啦。
1: 嗯。
2: 来看迄白带。嗯
1: 白带鱼啊！
2: 以前唔知啷讲做白带鱼。
1: 白带啊！白带鱼啊！白带要惊死人。
2: 白带鱼，乜带骨唔是白带鱼？
1: 看到讲白带，人拢冇惊死啊！
2: 啊，无无变啷讲？
1: 我说白带鱼。
2: 哎，是多伫庄卡知影讲哦，有听人讲。啊，那无你讲白带鱼，啊你呐？无听过啦，讲啊，你个白带鱼啊，对、欸。
1: 讲个白带哦，要用，要用惊死哦。
2: 来，红尘路嘛。
1: 好来。

0: 来甲进一下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呐一变化吼，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吹着风，啊就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暝啊扫，扫甲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甲平平喘。穿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久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还有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有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菌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转来食，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吼，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，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啊嘞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嘞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打扫、旧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地扫有效。
1: 你若讲，做厨房筛啦，
2: 装潢筛啦，
1: 装潢筛啦，
2: 拖水筛啦，
1: 啊，食薰啦，
2: 嗯，
1: 啊，碰碰烟，啊，对这细胞无当介好呢，
2: 嗯，
1: 所以你若讲有咧扫的人，哦，你就会去讲，咱的玻璃边扫散菌袂当来食，
2: 啊，包括讲这个空气大杀、
1: 哦，对啊，
2: 空污。这嘛是拢会影响到咱的这个支气管。
1: 啊，都医生惊地扫啊，
2: 嗯，
1: 啊，吐水塞惊热闹啊。我今日咧楼下看，迄查某囡仔伊用两个啊，挂口罩啊嘛扫啊呢。
2: 啊，都咧扫唔搭搭挂。
1: 哎呀、
2: 啊，嗯，
1: 所以咱咧扫扫到这细胞，那叫各种啊，都靠腰诶，死人诶代志呢。
2: 嗯，
1: 哦，所以那扫清诶人，出来个准备。玻璃免扫散，啊！这一罐千六块，物件唔通嫌贵，好用就无贵。玻璃免扫散，厝内个看一罐吼，要食就有啦。
2: 对，
1: 哦，
2: 你若感觉讲这脑头怪怪吼，就好紧食，唔通等啊咧扫啊吼，啊咧不舒服啊，倒咧食，
1: 哎，
2: 安尼都较慢。啊，咱不三时吼，拿这家己气更较无好的人吼。咱都要打工吃，哦，这个早。

0: 家呢齁2999-8692啊，今晚后背咱节目中的这药品齁加啦唔免加啦，你到那半担齁，半担都有这个油胎啊呢齁，买半担有油胎2999-8692、
1: 欸、嗯，过来
0: 哦，广告完毕，
1: 伤心话啦。六张雷的这个新同学齁、哦、
0: 嗯
1: 欸要听卖讲伤心话。

0: 讲会用讲点这条，这条对啦吼，
1: 卖
0: 讲伤心话啦，讲一寡较爽的安尼啦，嘿啊，啊过来，阿良阿婆甲阿良讲要听啥？
1: 酒家男，
0: 好来。

0: 酒家人就是我的名，
1: 介绍你嘛，哼哼，都无影的，
0: 啊是无影的啦，
1: 嗯，哎、欸，其实那安尼两嘴都倒啊，
0: 哎、欸，较早我烧酒会啉呢，
1: 嗯，哎、欸，卖讲较早的代志，
0: 哎、欸。
1: 那是有切在那边的，胖胖的啦。
0: 嗯，
1: 胖胖的那边的就啉开落。
0: 啊，你啉啉啉，啉我爬起哇，狂狂癫啊！哈哈哈！
1: 一定的啊。
0: 嗯，
1: 那我那胖胖的坐在边拢啉袂醉啊
0: 嘞。嗯，
1: 啊一爬起人走啊，就醉啊。
0: 对了。
1: 就倒啊。
0: 你坐安尼啉哦，你啉啉啉，
1: 嗯，
0: 拢无感觉。
1: 哎，
0: 啊啉到落尾咧。背起来就是阿只山哦，阿鸟的，
1: 嗯，
0: 狂狂癫呐，
1: 对啊，
0: 系啊，
1: 看那看把啉酒嘛，足紧醉的，
0: 哎，
1: 困无饱咧啉酒嘛，足紧醉的，
0: 哎，
1: 啊那你那啉酒吼，阿达行来行去，走来走去吼，嘛足紧醉的，
0: 系啦，
1: 系啊，这三项哦，你个注意，绝对拢足紧的醉的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那即卖咧，靠半挂啦。亡人的心声，
2: 天佑不测风云，人佑旦夕下风。过去我是一间公司的董事长，现在为了一撮的车，煞来做成龙眼来

保存到一条的性命。今后的我，目睭看袂到一切，让我人生感觉生不如死。后来受了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亲戚、朋友的鼓励，在一番亲情甲着友情的鼓励之下，让我继续搁再活下去。人总是有自卑感，尤其是阮这款目睭看袂到的人。虽然阮是依着唱歌、拼命来维持生活，但是这是阮用血汗所换来的代价。阮并无请人动情，阮只是希望社会上的人，能依着轻视的眼光来看待阮，更加希望社会上的人。一旦我得到淡薄的温暖，搁着爱心啦。

就突兀心情，您感到处温暖

0: 高帮啊，爱玩的声音呢？
1: 嗯，
0: 怎么过来了？一条那个无闲的做完牛了。
1: 哦，哎，这嘛好听。

0: 呢做完妞，
1: 嗯，
0: 啊，歌拢无安尼，
1: 无欠朋友的歌。啊、
0: 第三遍找罗岗小姐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父母不亲谁是亲，不重父母重何人，咱若会当重因十六娘，后代子儿就会害一斤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曾经问题者感谢大家在此你去收听咱一点钟久幸福人生的节目，曾经问担任服务，咱的服务电话是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咱的节目由六根草以及红娘三桂百宝丸联合提供，咱即马就欢迎朋友继续来听曾建文讲故事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曾建文很爱讲故事的，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也很爱听故事的，我们故事准备很多很多，希望大家如果爱听故事会记得会记得齁，每天准时才按时给我们收听曾建文讲故事。现在我就继续来讲故事给您听。

在这明朝的时代，江苏省无锡这个所在有一个卖猪肉的摊贩。这个摊贩啊，伊姓尤，名叫做毕大。尤毕大这个摊贩，伊时常食空糕，啊，伊真爱啉酒，酒若是啉落去，就会讲大声话啊。所赚的钱啊，干那啉酒都强要无够啊。有一个暗查某囝，名叫做苏玉官，今年也已经16岁啊，是做真水真秀气，佫真聪明。苏玉官虽然唔是伊亲生的，不过又必大。伊甲苏玉官的阿娘结婚的时阵，迄个时阵苏玉官才9岁尔。伫苏玉官12岁时阵，伊阿娘过来过生气，又必大靠着卖猪肉为生。对着这个查某囝，原来是真疼惜。苏玉官原来真不代志，原来真听话，真友好伊的老爸。有一天过年就要到啊，尤必大就想讲，利用过年的时阵，伊会当加淡薄啊猪肉，会当加赚一淡薄啊钱。但是伊即马厝内面拢无钱，啊无钱就无法度通去养掠猪。尤必大伊想着伊的姐夫真高兴。尤必大伊就决定要去甲伊的姐夫真高兴借钱。尤必大伊交代伊的查某囝苏玉官，爱将厝过好好，伊阴暗正暗才会倒转来。尤必大伊来甲真高兴的厝，伊的姐夫真高兴看到尤必大。

来到位，我那吃好礼，甲招待，请伊吃暗顿，搁灌酒予伊啉。伫酒宴中，又必大讲出伊的来意，讲要借钱。真高兴，伊并无推辞，一声就答应啦。又必大伊一个欢喜到底啊，酒就一直啉。虽然伊的酒量是真悬来讲，但是啉到尾啊，我那有七分忙啊。又必大伊到厝的时阵，伊的查某囝苏玉官就赶紧提钱，要来付伊的阿爹。尤必大伊就将借来钱十五串啊，拢摕予苏玉官。较早的钱啊，总有一个空，一串是一百个，啊，拄好十两银，十五串等于是一百五十两。苏玉官看到伊的阿爹有遐尼啊侪钱，就问讲阿爹，啊，你哪有遐侪钱啊？尤必大伊已经是半醉。啊，小看清清清清，看着查某囝遐尼天真，就想要甲君生笑一下。伊必大就讲：死阿头啊，阿爹阁无去困啊，明仔载早早吼，阿爹吼就要将你带去林元贵厝内面。阿爹已经将你卖予林元贵啊，你甲看这钱这钱，就是你卖身的钱。苏老官听着安尼就惊着讲：阿爹，阿爹，又必大伊出伫心肝内，又必大讲乐观。阿爹无骗你，赶紧去困。苏玉官伊即阵相信啊，伊暗恋神伤，伊登去伊个房间，暗暗啊伫咧流目屎。即马过来讲又必大，伊军生笑骗因查某囝。本来想讲，互伊紧张一下，啊小等伊吼，再来甲解释就好啊。现在讲又必大，伊原来酒醉啊，伊一个倒落眠床了后啊，煞戆戆叫一直困去。即马过来讲苏玉官。伊困未去啊！伊坐伫咧房间内，伊伫咧回想伊的过去。伊想讲，伊哪会遮尼歹命？伊六岁亲生的老爸都来过身去啊！九岁对着伊的老母，过来到这个油角；十二岁时阵亲生的老母过来死去，再来这个养爸又必大，都真疼惜伊。是安怎样要改？哪会甲袂互林元贵？若管受着安尼是哭甲真伤心。玉官伊阁行来养病，又必大个身躯边，伊想要要求伊个养病啊，唔通将伊嫁予林元贵，将钱赶紧摕害人。就是又必大个啊，伊啉酒了后是真好困，是叫袂精神。玉官伊想袂开啊，伊看到桌顶啊有一支即个切猪肉个猪刀啊，伊刀举起来想要自杀，但是伊双手是安尼皮皮抓，伊家己挂颔棍啊，伊挂袂落去咯。这个时阵，外面啊，有人一个弄帽啊，锣拍三下，表示已经三更了。苏玉官啊，伊这阵心慌意乱，伊想要自杀，阁无十足的勇气。唔自杀呢，天要光啊，伊爱予人当作精神同款，予人糟蹋。苏玉官又忽然间想到伊的阿姨，伊的阿姨住伫咧高桥这个所在，伊的阿姨原来真疼伊。相信会当甲伊解围才对。玉官啊，就安尼连夜赶路，要去高桥找因阿姨。这个时阵天是还未光，还过安尼乌乌暗暗。那是伫这个时阵啊，去撞到歹人，阿姨就害了。所以讲，伊提心吊胆，伊非常的惊呀。伊哪走是哪跋倒，伊再来到一个交叉路口的时阵害了。高桥唔知要行倒一条路，好佳哉伫这个时阵啊。天已经拍扑光了，玉官一看到一个少年人，身躯派一个包袱啊，看起来真斯文。这款人不是歹人，玉官伊就讲：咱这位大兄，高桥吼是要对倒一条路行啊？迄、那个青年人拿玉官看一个讲：姑娘，我正拄啊好，我那要去城内办会，爱带先经过高桥这个所在。姑娘，你若是无啥气嫌，咱斗阵行。玉官一看到这个青年人生作真斯文，就安尼因同齐向高桥出发。即马大青来甲讲又必大，伊啉酒是真好困。玉官一走去，伊还阁唔知。玉官伊要走的时阵，因为一时真慌狂，无将大门甲关了好势。玉官走了后，多一个青年人，我那行路背背啊，原来这个人啊是无赖汉罗阿姊。罗阿姊，伊是一个跋筊的骗术骗徒，全镇内人知，无人爱甲伊跋筊。伊只好吼去外庄设筊。迄一年罗阿姊，伊设筊设无成，
一千块的钱，搁再输了了，输甲空空空。老阿姊伊看到隔壁大个厝，大门无关，火搁再还搁光光。这个老阿姊伊探头一个看，伊看到隔壁大是安尼困甲咣咣叫，搁再看一个针，伊看到隔壁大枕头卡有一串的铜钱，走一半出来。老阿姊伊听看到钱，目睭瞪大绿了。伊煞见财起意，伊想要偷摕钱。有笔大钱是戴伫咧枕头卡，老阿姊伊三扭四扭，卷铜钱的草啊出来登去，一看铜钱轻轻锵锵是落甲规涂卡。有笔大听到铜钱声精神了，伊看到贼仔要来偷摕钱，有笔大伊雄雄爬起来，对贼仔兄仔就甲教咧。看一个相识，原来是老阿姊。有笔大伊正生气讲：“老阿姊，你欠我的猪肉钱都还未还我呢，你即马阁想要偷摕我的钱，行行行，来见官。”老阿姊伊即阵伊着急咯，桌顶的所在拄啊有一支切猪肉的猪刀。老阿姊啊，伊就赶紧手要举迄支刀，刀举起来都是一刀劈落去咯。一刀劈落到底是真真力，忽一个头壳拢破去啊！又被大个规身躯全废，当场煞现死。老阿姊啊，伊这个时阵是真着惊，枕头卡的钱赶了就走。过天光，又被大个姐夫陈国新真早就来啊，因要同齐去办一挂过年会。陈国新一看到又被大满面是血，倒伫涂骹，原来是出人命了。陈国新伊赶紧破案。伊厝边隔壁，大家拢来看闹热。这个时阵，偏偏啊无看到苏玉官，一个查某囡仔人会走去叨位呢？莫非是苏玉官伊无才害命嘛？甲人私喷嘛？讲这句的人是老阿姊，伊家己害人，要阁将罪来写乎别人。办案人员甲真高兴，规阵人都录啊，火啊阁烧烧，相信走无外久。规阵人约着苏玉官甲迄个青年人啊，真高兴，伊就大声讲：“苏玉官，你真好大胆，你也敢无才害命，甲人私吞。”苏玉官伊是听甲皮皮抓，伊去是因老爸约来啊，伊的老爸要抓伊送去互林万国的款，即马听到无才害命，甲人私吞，苏玉官讲：“真大伯。”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阮阿爹是安怎呢？我拄则出门的时阵，阮阿爹都还搁伫咧困呢。陈国新真生气，讲：“苏玉官，人讲敌人敌面是不敌心哦。平常时啊，看你是遐尼乖，是遐尼温柔，今仔日你为着情人，也敢无才害命来害死你的养爸，甲人私吞啊！”这个时阵，青年人讲：“阮是清水相逢。”我才初见面尔，我伫路人才熟悉尔。这个时阵来，老阿姊一套走出来啊，对迄个青年人包袱啊，甲伊拧开，拍开看卖，内面正拄好，我那同款有十五串的铜钱。真高兴，伊就讲苏玉官，心肝有够雄的，这十五串的金钱是我昨暝借恁老爸，即阵证据充分，人证物证拢齐全啊，你搁宾馆我那无路用啊，行到官府再搁讲。办案人员将苏玉官甲迄个青年人靠手铐押上公堂，官老爷听到养女甲人私吞来害死养爸，是非常的生气。这那是无甲严办呐，但还佫有公理甲正义。官老爷一开始问案啦，原来迄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金大年，是苏州的人士。官老爷抓苏玉官看一下，官老爷伊心中伫咧想。苏玉官是身做这么水，什么人看到都拢会心动，莫怪有人会人妖怪。官老爷就讲：“苏玉官，你真好大胆，又必大。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的老爸，但是伊请你用你。今仔日你大汉啦，你为着证人也敢来抬死着养爸，甲人私吞啊！你这阵老老实实，赶紧招来。”看安怎样啊？抬死恁老爸，安怎样啊？甲人私吞，那就半句虚言，本官料袂着你。苏外官是惊甲规身躯安尼皮皮抓讲，官老爷真冤枉啦！我真正无做歹代志啦。官老爷讲你无做歹代志，啊！你奈半暝啊参县大人偷走，
所以我管管管到呀，我是伫咧路边烧菜啦，阮根本就。

0: 都唔捌伊，苏花馆伊才将因老爸要将伊卖予林元月，伊半暝啊偷早是要走去投靠着高桥的阿姨，伫路林煞迷路，才撞到新大年这个青年人，这个青年人是真可怜，要甲带路。官老爷讲，苏花馆本官也毋是三岁孩童，互你个骗人，恁养父的钱是孝敬高薪借的，哪有可能将你卖予林元月？林元月这个时阵嘛讲，无这款的代志啊，阿大害咯。苏国官伊三条江仔水来洗，洗未清咯。伊所评价的话，虽然是真实的实情，却是无人要相信伊，因为遐个钱是真高薪的钱，并不是林元月的钱。啥物人嘛想要甲讲，又必带一句讲酸笑的话，会惹遐尼大的风波，也惹来杀身之恶。苏国官伊讲大人啊，我讲的话哦，拢是实情。官老爷伊正生气讲，哼，看你外表遐尼温柔，原来是遐尼啊刁骨，也敢将你的代志提予恁老爸，即马证据拢总清分咯。我唔相信讲你伫遮，来啊，当拍四十个大板，可怜的苏国官啊！各位朋友，这段故事发展的如何呢？苏国官是不是会去判刑呢？那么因为这个故事有较长。听候伫明仔载五点开始，我再继续将这段故事讲予恁听。多谢恁收听曾建文主持《幸福人生》。
1: 咱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，五千年来啊，有出真侪奇奇怪怪的老人，啊，佮有真侪英雄佮豪杰。尤其是伫春秋战国的时阵啊，特别出真侪文人啊佮武将。今嘛，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吼，各位，故事的名叫做《棒酸马鱼道德》。哦，这个故事啊，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，吼、哦，就是明襄君的时阵道德。棒酸伊是明襄君的这个食客之一。在战国时代的时阵呐，孙膑的师弟，伊的名叫做棒官，甲伊的名棒酸有咩共款？一个是棒官，啊，一个是棒酸。哦、所以今天咱们讲的主角是棒酸，不是孙膑的师弟哦。即嘛，我就开始来个讲这段故事歌。在咧春秋战国的时阵呐，齐国的宰相啊，明襄君，伊做人啊是真仁慈，是真好客。伊啊，拢总有三千多名的食客。各位，什么系叫做食客呢？就是英雄豪杰也好，啊，甲文人也好，伫阿未一出运的时阵，拢食落撇过。吼、哦！啊，明襄君伊真秀才，便那是来挖苦伊人啊，伊一定啊，互伊食，啊，佮互伊住，啊，佮款待因款待个真好。啊，伊的食客啊，拢总有三千外名个。明襄君啊，伊特别起一间宾馆啊，都、就是专门要来招待伊的食客个。好咧，家在伊是一个宰相爷，一个人啊，要饲三千外人啊，干那食的费用啊，一个月就足歹算个。好、哦，那么在这三千外的食客当中，其中有一个食客，伊的名叫做棒酸呐，伊是一个怪杰。棒酸伊听人直咧讲，明襄君的道略真快，啊对人讲真好，伊就挑过伊啊，要来刺明襄君就对。棒酸伊连续甲刺三摆，到尾啊，伊口服心服咯。第一摆啊，伊挑工吼，甲地坑的大门，而且个火顶连就对。拿伊个剑啊，用伊个镜头啊，大剑大声讲剑啊剑啊！咱归去，转来去故乡住，住伫个家吼是真艰苦，连食饭吼都也无鱼仔通皮啦。明襄君伊听到啊，伊就赶紧命家丁啊、三顿啊，食饭个时阵吼，一定啊爱有鱼，啊个有肉互伊配安尼。但是棒酸伊得寸进尺，有一天啊，伊个甲坐坑个火顶头连去。手骨拿伊个剑，用镜头啊，佮大剑讲，哎呦，剑啊剑啊，啊，住伫遮吼，要出门是真无方便啦，啊，无车通坐啦。有时明襄君伊听到了后，就佮赶紧命令着伊个家丁传一台的自用马车予伊。可是棒酸伊还佫不知足，有一天，伊又佮甲坐囥个大门个火顶头，伊佮讲剑啊剑啊，住伫遮吼真艰苦，一定啊无甚物出头个日子啦，要哪有遐多通好成家立业？明襄君伊知影了后，伊并无生气。伊个度量啊，各位确实是真快。伊个特别啊，搬一间厝啊，互棒酸住，搁再将伊一名个查某囡仔，甲嫁予伊做某丈。明襄君 的这个道理。

唔是一般人做会到，莫怪伊成功，莫怪伊部下，大家拢对伊正死忠过。有一天明祥君，伊要选人才去收租金就对啦，就是即卖税金就对啦。较早吼，若做宰相啊、皇帝啊，拢有数一个所在好因，所收的税金啊，拢归因的就对。明祥君伊要选一个人才去收税金，这个工课啊是真歹做。3000多名的食客啊，大家拢无人敢去，干那房酸伊自告奋勇，要代替明祥君去收一年的税金哥。明祥君伊是足欢喜的哦，伊总算找到一个人才了啦。伫要出发的时阵啦，房酸伊就甲明祥君讲：啊，我那是税金收好的时阵，唔知道要甲你买什么物件转来较好吼。明祥君伊听听你讲啊，凊彩啦，随在你啦。就安尼，各位，房酸伊出发来到四地这个所在，要收税金了。四地是皇帝皇后明祥君统治的基本地盘，可能是姓四的人较多，所以讲地号名加号做四地都对。房酸呐，伊来到四地的时阵呐，伊并无收到税金，伊甲地方官讲：恁赶紧打过事，讲明祥君今年啊，体谅着百姓的艰苦。今年的税金啊，拢总唔免缴纳。百姓啊，看到过时了后啊，哦，大家拢真欢喜，拢对明祥君啊是非常的感激。普通时啊，四地的税金那是要收个好势吼，上起码都要规半年才收会转来。房酸伊来去一个月个娘娘，伊就来见明祥君啦。明祥君一看到房酸啊，是感觉真奇怪，收税金要哪有这么紧就收好势哩？明祥君伊就问房酸讲：税金收好啊是无哈？房酸伊讲啊，拢收好势啊啦。明祥君伊个讲啊，今年的税金大约收偌济哩哈？房酸伊讲收偌济吼，这是无法度通去估计啦。不过啊，我从税金收起来钱啊，甲你买一项价值连城的物件。有时明祥君伊听听来讲啊，无你是甲买啥物件？那会当价值连城？房酸讲，我甲你买一支中医的耳朵转来了啦。房酸啊，伊从头至尾啊，将伊去收租的代志啊，来讲予明祥君听过。明祥君伊听了后啊，面拢乌一边哦。好一个明祥君，伊喜怒不形于色。虽然对房酸真无满意，但是啊，伊原来无表露出来过。一直到有一天啊，齐国的皇帝啊，受到奸臣的煽动，讲明祥君有谋反的企图，宰相啊专权，所以伊就劝皇帝爱情将明祥君甲辞官。皇帝啊，伊无得去调查哦，都真是听奸臣的话，就下圣旨啊，将明祥君啊改辞官。啊，但是啥明祥君害啊，无官通好做，只好啊，就返去伊的基本地盘四地这个所在咯。四地的百姓啊，听到明祥君去予皇帝啊下圣旨甲辞官过，大家拢替明祥君啊是真不平。不平啊是归不平，伊对皇帝啊是无可奈何过。不过明祥君啊，伊转来到四地的时阵啊，四地的百姓啊，大家吼、是出四地十外里就开始排队，徛伫路的边两边伫咧迎接伊。明祥君伊是看甲真感动，目屎拢流出来。这个时阵，伊才甲房酸讲：啊，你顶一日啊，甲我所买的，不但是价值连城，你看，你看，百姓伊即马对我的尊敬，完全是出自咧一片的忠义之心。房酸伊就安慰明祥君讲：啊，你免烦恼啦，唔免外久啊，齐国的皇帝啊，都会亲身过来聘请你倒转去啦。但是你都要照我的计划落去进行吼。以后啊，你宰相的地位会阁加较坚固、皇帝啊，伊绝对唔敢阁甲你洗头路就对啦。明祥君伊家即阵，伊才知影讲，房酸这个人是其经营不露相，真有真才实学。一直到有一天房酸，伊就甲明祥君讲：，明日啊吼，那是梁国的皇帝来聘请你去梁国做宰相的时阵，你啊千万都唔通答应我，你就要甲梁惠王讲，你在生已经是齐国的大臣咯。忠臣是不服理主，生是齐国的神，死就是齐国的鬼。房酸啊，伊交代好事了后啊，伊就亲身啊来到梁国找梁惠王，伊甲梁惠王讲：
这阵治国啊，会兵强马强，国家会遐尼遐安定啊，百姓啊，因大家遐尼死忠啊，这拢是明祥君伊做宰相的功劳。啥物人那是当得到明祥君啊，做宰相啊，吼，伊国家一定会富强。这位牛王伊听到庞选讲安尼啊，真有道理。所以讲牛惠王伊就亲身要来聘请明祥君去牛国做宰相咯。这个消息啊，已经去予齐国的国王知影咯。齐国的国王是真着惊咯，伊才知影讲伊顶无偌久听人的话，将明祥君啊改辞官，辞掉宰相的职位安尼唔对啊。伊即马才赶紧准备着黄金差不多3000两，白银啊有10000两，布匹啊有10车。伊就亲身过来聘请明祥君倒转去做齐国的宰相。明祥君伊会当阁恢复到齐国的宰相位，这种是庞选的功劳。明祥君伊会当得到庞选这种的人才，就是明祥君伊的度量确实是真宽。伊当中有食客3000多名，伊互人食，互人住，阁互人穿。这款的度量啊，各位都已经是真大个，参像庞选这个人。一家要吃好，一做要阁做勤课，出门都爱阁有车好坐。吼，一个有车好坐了后啊，阁要求爱有较好的厝通好住，要要求娶某。明祥君伊真好度量，拢甲答应伊倒。莫怪人讲有度量的人才有福，有量才会当得任何，有量事业才会成功。各位，这个故事啊，是春秋战国的时代所发生的故事。庞选这个人，伊是一个真牛的谋士人，这款人啊，真有才华。但是这种人呢，伊的志气往那真高，那不是明祥君伊度量宽，这款的人才啊，是无遐尼简单啦、啊，来屈服人的个。较早的人吼、哦，恩怨是真分明，报恩呢是较多，但是背义是较少。忘恩背义的人，这都唔是人。低恩都爱会向报恩，吼、哦。但是啊，咱那是有恩好人啊，咱唔通思想甲人讨人情，这就是咱做人的根本就对。搁再讲各位，讨人情都变成无人情啊哥，听众朋友啊，你讲是唔是咧？即马我要搁讲的故事啊，是发生伫咧清朝尾。这个故事吼、哦、是真实的故事哦，故事的内容啊，曲折搁再离奇，实在是真好听，无听真拍算，请大家报大家收听，咱大家共同来大家抗生抗后的目的。这个故事有名利，有阴魂报恩。吼、哦，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阵啊，当时是轰动广州城。听完这段故事，就会知讲啊，咱伤天害理的代志啊，确实实在是唔通做。即嘛，我就开始来甲讲故事。伫咧清朝末的时阵啊，广州城城隍庙前啊，有一个真出名的相面师呢。这个相面师呢，伊的相术真牛，伊的相术是得到河南海东寺的高僧所传授予伊的。个，伊伫咧讲相面吼，真自信哦。所以讲，伊所徛的招牌是赛龟国。大家拢知影讲春秋战国时代吼，那么孙膑的老师啊，就是鬼国主嘛。啊，鬼国主呢，伊精通兵师甲政策，伊来未来去未去的代志，拢总知影都对。啊，这个相术啊，伊敢徛赛鬼国的招牌，意思就是讲伊的相术真把握，听好参鬼国主来比赛就对啦。即嘛，我过来讲赛鬼国，伊有一天啊，伫咧讲算命。因为风雨真大，来算命人啊，比较是较少。伊才想讲啊，今仔日较早休困咧。伊才想讲要关一个店门，然后突然间呢，来一位姑娘讲要算命就对啦。赛鬼国一看一个时间都还阁真早咧哩，嘿，啊无要算就来算过。赛鬼国啊，伊就大声看这个姑娘的手相，伊看到这位姑娘的性命线真短，手纹阁真复杂。伊知讲这位姑娘心思重重，心内啊有真侪烦恼的代志。伊个详细啊看这位姑娘的面相，赛鬼国伊看到这位姑娘的面相了后啊，伊大惊失色咯。迄、那个姑娘伊嘛感觉真奇怪，就问讲：大相师啊，啊你是安怎面相来遐尼歹看？赛鬼国这个相面师啊，伊喘一个大气讲：哎，姑娘嘛、啊，我也是跟你讲好。你都唔通欢喜，我来跟你讲歹，你也唔通生气哈。那是看你的面相啊，看你的五官啊，虽然是真端正啊，也唔过面部搁在带头灰，这款的面相啊，
这个孽缘真重，出身一定是无好。啊，你命中定带爱流落烟花，搁再看你的两粒目睭有带煞气滴，两眼搁落白，香光伤过重，恐惊讲有杀身之厄啊！唯有会当满。

0: 酒呀，就是你去偏有滴，表示讲你的心肠阁还阁袂歹的。你那是会当加做一款善事，吼，即款那是脱离计划呀。后日啊，我那有好命的日子通过。这个姑娘啊，伊心内都有数了，伊感觉赛贵国这个相术真准就对，确实啦是一流的就对，但是伊真无欢喜啊，因为赛贵国这个相术啊，讲伊会死非命，听到会死，各位大家嘛拢无欢喜，拢嘛唔相信就对啦。啊，这个姑娘伊相命钱立立的，我哋都出去啊去。那么这件代志啊，一过都过三年了。三年后的有一个暗时，赛鬼国，伊在情况要阁关店门的时阵，突然间呐，起了一阵的阴风，阴风凛凛，寒风刺骨。赛鬼国，伊起一阵鸡母皮，哎呦！赛鬼国，伊店门关好，翻头一个看，哎，夜面头前徛一个姑娘啊，这个姑娘头壳遐有三条的刀痕，满面啊拢是血。赛鬼国，伊雄雄加一个，在这个时阵呐，那位姑娘出声了。那位姑娘一赶紧双脚跪着讲：“大相师啊，你一定爱救小女子，爱跟我斗三工。”赛鬼国这个大相师讲：“
1: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是人还是鬼？你找我有什么代志呢？”哈，
0: 那个姑娘讲：“大相师啊，我就是伫三年前和你相命迄个姑娘，我的名叫做罗娇阳。伫三年前，你讲我北罗香港会死非命，确实是相了真准。我即马是鬼，唔是人。但是大相师，你唔免惊，我袂害你。我是来要要求你，就甲我斗卡手的，就替我伸冤。”
2: 大相师赛鬼国讲，
1: 要无你到底有啥物冤情，赶紧讲我听。
2: 原来啊，罗娇阳一出自出世，命就真歹，都予人家抱去做养女啊。16岁啊，养母就甲卖去翠凤楼做歌姬就对。伊伫咧翠凤楼做歌姬5年，又存一寡钱，伊真想要找一个好的闺秀。伫这个时阵呐、啊，有一个青年人，伊的名呢叫做王如奎，对伊真好。伊就安尼啊，就甲王如奎同居过，可是王如奎并不是爱伊的人哦，是爱伊的钱就对啦，因为又存一寡钱甲金银珠宝安尼。一直到有一天，王如奎这个良心高兴的人，伊就甜言蜜语啊，将罗娇阳骗出去交我。伊手拿一支大刀，将伊抬死，然后将伊的尸体甲带伫咧乃至桥卡。伊死去真冤枉，伊死去真唔甘愿得着，所以伊就要找王如奎来报仇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，吼、哦，要食较会搞尿诶啦，吼、哦，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、哦。这罐药啊，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啊呢。所以啊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就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就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建文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外年啊，阿老拢无变。啊，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搁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。有的吃了未歹吼，啊，嘴皮头尾都甲阮倒烧布安尼，吼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。

你吼、哦、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、哦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娘三跪百步完。所以听众朋友吼、哦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、哦、随着年龄的增加吼、哦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哦，甚至有人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吼、哦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黄龙三龟百宝丸，伊就是一个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、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黄龙三龟百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吼、哦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哦，干那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龙三龟百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迄有影哩。我阿未食红娘三龟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我阿即马一个食红娘三龟百宝丸了后，阿、啊、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马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走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，吼、哦，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，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哈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到买给朋友，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来买3罐吼。哦就比较俗安尼吼，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，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是中建文主文。

但是王如愧这个人，各位一家干杂早就有准备啊！伊将乌狗血甲抹伫个门内，卢娇阳的阴魂伊煞无哈多通入去个。英阿妈则特别来要求你帮忙我。蔡贵国大上司伊听到这款代志了后，伊非常的生气咯。世间啊，真正有这样浪毒的人啊！哎呀，这款人一定爱治，袂使予伊危害社会个。蔡贵国这个大上司讲：姑娘啊，我是要怎甲你斗三工呢哈？卢娇阳伊讲：你明仔载。拿一支纸雨伞，你去王如愧门卡口画算命，王如愧伊一定会开门，请你入去甲算命。你要入门的时阵，只要将纸雨伞甲天花开，安尼我就会当入去啊啦。会记得哦，那是要坐车过桥，爱甲我叫呢。王如愧伊即马是住伫个广州城城东的某某所在，希望大上司你都记好详细啊！明仔载八点我伫个门口等你，明仔载你来看到我的时阵，你只要将纸雨伞掀开，搁再合咧，安尼我的阴魂就会倒伫个你的身躯边。卢娇阳伊话讲完尔，伊就化一阵风消失去啊！个大上司赛贵国伊喘一个大气，心中伫咧想：唉，世间人真正袂使作恶作毒啊！杀人佫敢袂死？伊想讲是神不知鬼不觉心。唉，事实上，敢真正是神不知鬼不觉呢？赛贵国伊这个名上司，伊有一个这个正义感，伊决定要来帮忙卢娇阳这个阴魂，派人绝对袂使予伊逍遥法外。伊就隔天光拿一支纸雨伞，佮摕两本书，伊正准时八点就开门。伊才开门呀，就看到卢娇阳这个阴魂已经徛伫咧门头边呀个，伊就赶紧将纸雨伞拍开佮个合瓦来呀。这个时阵卢娇阳的阴魂已经消失去呀个，伊已经秘伫咧纸雨伞内底呀个。大上司伊遵照着卢娇阳所交代的主旨啊，伊找到王如愧所住的所在啊，哥，王如愧伊已经要受到恶报了。拄则我讲大上司这位赛鬼国，伊已经啊找来到王如愧伊所住的这个所在啊，伊伫咧门口啊都大声喊：抽灵签卜下卦，卜卦兼算命。这个时阵啊，门才是关一个开啊。有一个少年人啊，一家家行行，讲伊要算命就对啦，非常的好嘞哦，就聘请赛鬼国入去因的厝内面，要甲伊卜卦算命个。赛鬼国伊要入门的时阵，赶紧将雨伞掀开，伊正细声讲：“老姑娘啊，紧对我入来啊！”迄、那个青年人伊感觉真奇怪，嗯，阿无落雨，阿无滴水嘞，嗯，啊，这小马先生伊在掀开雨伞是要创啥事？伊感觉真嫌疑，就问讲：无啊，小明先生啊，啊，当头白日啊，无日日落雨，搁再好天，你天雨伞是要创啥哈？赛鬼国伊心中知影讲，这个少年呢吼，已经起怀疑心啊，所以讲伊就赶紧讲：咱这位小兄弟啊，我伫咧讲小明吼，想过准，即讲起来啊，原来是泄露天机啦，所以讲我要入去恁厝吼，都爱用雨伞扎起来。迄、那个青年人啊，正正都是王自亏咯，伊。最近因为害死卢娇阳，伊的心情真紧张，生活原来真未安宁，所以讲伊就想要算一俩命哩，来解一俩厄运嘞。伊即阵听到算命先生讲，伊算命伤过准，会泄露天机，伊煞反着惊到，唔敢算命安尼啦。但那俩算命先生一直看，一直看，赛鬼国讲，咱这位小兄弟啊，啊你敢是讲要算命哈、啊？看你是要起四条白八字，还是要八卦哈，还是要看面相？这我拢有法度。王祖奎伊心中伫咧想咯，嘿，还是大先看面相咧，那是看无准吼，即来摆一下四条甲八字啦。所以讲王祖奎伊就讲，我大先看面相就好啊啦。赛鬼国讲，我看你的面相啊，两眼不正，好摊像是有做过一阵的亏心事，心肝你即马伫咧未安宁，搁再看你的天平啊，乌气啊，搁大条咧，强讲有煞。

0: 心之下呀、啊，有落脚之灾呀、啊。王祖贵一听到安尼，伊是着惊咯，伊赶紧问讲：哎、欸，先生啊，先生啊，啊，有法同行解问无哈？伊讲话声音已经袂定静啊。赛几国这个相名师讲：天作孽是有可为，自作孽是不可活。自我入来恁厝内面了后，我感觉讲有一股的阴气松松，好亲像是啊有冤魂在你的心同款。我看你这关先脱都脱袂过啊！王祖奎伊无听，阿个无着听哦，伊愈听是愈气气加愈肥。在这个时阵，罗家王这个阴魂伊现身了，四面的窗啊门无开，都会有阴风吹个窗啊门一直叮当亮亮叫。罗家王这个阴魂，伊徛在王祖奎的面头前，罗家王伊满面拢是血，面色是安尼白细雪。伊伸出着伊个双手啊，要来掂王祖奎颔棍咯。王祖奎伊看到罗家勇的阴魂了后啊，伊惊到咧袂行，伊用爬，伊想要爬出去门下口，伊半爬半走，伊去踢着河中，伊滑倒咯，伊个头壳出去弄着门框，伊已经昏去啊个。伫这个时阵，罗家勇这个查某鬼啊，伊就赶紧双脚跪伫咧小明先生的面头前讲。
1: 王如奎伊只是昏去而已，麻烦你赶紧去报官替我伸冤，我会带你入去公堂伸冤。参像这款无血无目屎的人，袂使互伊逍遥法外，一定爱互伊受着法律的制裁。
0: 命相师伊赶紧用走的来到公堂结果伸冤咯，非常的奇怪，各位，王如奎这个青年人。无人甲伊抓，伊会主动用行来到公堂认罪咧。吼，官官甲爷爷拢感觉真奇怪个。到尾啊，搁伫咧荔枝湾的桥卡挖出罗娇阳的尸体，讲话奇妙都话奇妙。各位，罗娇阳的尸体根本都拢无烂，亲像活人共款都着，只是头壳遐个所在被人刣三刀。王祖奎这个大歹人。伊看到罗娇阳的尸体了后，伊反悔了，伊跪伫咧罗娇阳的身躯边，声声悔不息。可是啊，反悔已经是太迟了，伊难逃法网了，伊被判死刑了，这是恶有恶报的下场，无人会同情伊个。

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嗯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！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。也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嗯啦，敢那地味地的啦，吼。啊，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，佫会疼呢，小可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佫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就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个咪吐大肠头就丢。有诶，棒棒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诶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，即吼就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互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会加真好困。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，迄、哦、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。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，肝、哦、火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诶，青草啊提炼诶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吼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。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、六根草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0: 今嘛，我过来讲赛鬼国这个相命先生，伊好人要做做彻底，伊就找一块好地里，伊将罗家勇的尸体啊，改好好个埋葬。第迄一暝，罗家勇的阴魂又搁再出现了。伊甲相命先生讲，
1: 王如奎伊的台话，就是因为伊爱跋筊，伊将我的钱拢输伫咧大发筊场，这钱爱讨。你明仔暗爱去大发赌场跋筊，我会带你的脚床后日去跋，下期赢一千两文就好啊。算是连本带利讨倒转来，安尼就会使啊。这钱算是我报答你的，希望你替我做一寡善事，以后你千万唔通跋筊，跋筊会害死人。王如奎伊若卖跋筊，伊就袂起野心来甲我抬，伊今仔日嘛袂去用判死刑。
0: 各位讲外厦门就外厦门哦，小明生咧伊真是去跋筊场跋筊咯，伊见地拢见着，伊算算已经赢一千两银啦，所以讲伊就无爱跋去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呀，小明生咧赛鬼国伊煞变成好个人。伊每七一十五啊，拢来伫咧罗家勇的墓前献花拜拜。伊将做善事的代志一件一件报告予罗家勇知影。伊月月拢是安尼伫咧做，一年年拢是安尼伫咧办。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，一过就过二十年啊。二十年后的有一天啊，赛鬼国伊同款伫咧共算命哥。伊看到伫咧伊面头前予伊算命的姑娘，好参像是二十年前的罗家勇，只是。下壳生做真水，眼神阁真端庄，非常的秀气。原来伊就是屈原月千金小姐，伊的名叫做屈淑华。屈淑华，伊要走的时阵，伊甲赛鬼国这个相命先生讲：“哎呦，昨暝吼，我参阮阿娘吼，拢有梦到一个梦呢。阮拢梦见到观世音菩萨吼来甲阮指点呢，讲吼你是一个大善人呐，讲咱有夫妻缘呐。”啊，今仔日吼，我特别来看你啦。你若是无啥气嫌吼，你就赶紧叫媒人来讲亲啦。这个时阵，相马先生赛鬼国啊，已经是四十八岁人啊啦。伊过去啊，有做过真过亲情，但是拢讲未成就对啦。今仔日是天拨落来姻缘，一讲就成。

真侪人吼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。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真神仙啊！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哦，你真神仙哦！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叫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冰这个药材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伊里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汉油当夹夹，你着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姐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。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下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那这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。唔八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。介绍有较俗吼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。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唔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啦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。咱这个节目啊，方洋三桂百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，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